0: 達上星期發生的大規模非法入境事件。馬拉斯卡在會後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由於優達在神根體系內實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離開優達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檢查有效的證件，所以神根區的安全並未受到威脅。西班牙中央政府駐優達代表處在星期二確認，今次大規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經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國民警衛隊仲搜尋緊失蹤者。聲稱咖啡投資公司的 Fun Coffee 涉嫌以虛擬貨幣投資為名詐騙，本港警方和澳門司警採取跨境聯合執法行動，共拘捕8人。本港警方接獲225宗舉報，涉案金額共9400萬元，最高一宗金額達到960多萬元，受害人年齡介乎32至83歲，當中包括退休人士。調查發現，詐騙集團懷疑虛構高科技咖啡研發項目，上個月應用程式突然停止運作，投資者才發現受騙。道瓊斯指數是報54085點，升90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36點，升13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幣6.754，英鎊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53，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倫敦金每安士是買入4078.32美元，卖出4079.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鲸鱼。在凌晨三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是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鲸鱼。在凌晨三点，鲸鱼集结在北纬17度、东经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再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纸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0: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是求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吧。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拆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陈希昨日就日本政府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他指出，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着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国军备战深度陷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伊朗新闻电视台在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而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有关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亚曼和伊朗之间相关的对话和谈判，讨论怎样在短期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表示，上星期共有大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中大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当地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

0: 警卫队仲搜寻紧失踪者。声称咖啡投资公司嘅 Fun Coffee 涉嫌以虚拟货币投资为名诈骗，本港警方同埋澳门司警采取跨境联合执法行动，共拘捕八人。本港警方接获225宗举报，涉案金额共9400万元，最高一宗金额达到960多万元。受害人年龄介乎32至83岁，当中包括退休人士。调查发现，诈骗集团怀疑虚构高科技咖啡研发项目，上个月应用程式突然停止运作，投资者先至发现受骗。道琼斯指数是报54085点，升9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6点，升1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7，人民币6.754，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伦敦金每安士是买入4078.32美元，卖出4079.6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而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位于吕宋以西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并命名为鲸鱼。在凌晨3点，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是马尼拉之西北大约35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是1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指望随后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鲸鱼。在凌晨三点，鲸鱼集结在北纬17度、东经1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冇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不是高人，我还差半寸丝的五尺衫，我是高传道，叫我菲力得了。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不是，应该是高传道菲力老师才对。所以只要你敢问高传道菲力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今日的题目是讲色情刊物。
6: 看八卦周刊，色情刊物和网站都很容易成为上瘾的，还有是一种坏习惯来的。那究竟我们可以怎样戒掉它呢？
7: Andy， 你上不上网啊？
6: 上。
7: 那你每天都会不会上网呢？
6: 上。
7: 那会不会觉得是有时呢，不其然呢，你自然呢也就一定要上网呢？
6: 一时时啦。
7: 咁呢，我哋好多时候呢，啲生活嘅習慣呢，有时你冇留意嘅，其实有时呢你不知不觉地呢就会养成一种嘅習慣。呢种習慣呢有时係一种好嘅習慣，

咁你一系每日都要上网去 check 下啲 email 啊，要同人哋去交往啊，有啲人甚至咧每日咧都要上网去睇圣经啊，去灵修啊，要去同人哋去交往啊，又喺网上传福音啊，正面嘢都好多啊，系嘛？咁但系咧，只不过咧，有时咧，我哋咧知道而家呢个世代咧，你睇下咧，你上网咧，你就算你唔去一啲网站啊，嗰啲网站好似经嗰啲 email 都自动揾你啊，系嘛？咁佢哋咧就推销啊，呢个商业嘅世界。佢都有推销好多嘢呢，就係、是、想人点样啊，係帮衬囉。点样可以使人更加帮衬啊，就係、是、吸引你囉。吸引你呢就最佢能够有果下就吸引到你呢就係、是、上晒瘾囉。佢一定係用啲方法㗎嘛，係咪？有啲人呢睇八卦杂志，点解佢鍾意睇八卦杂志啊，因为好想呢八卦一下囉，係咪？但係八卦得多嘅时候呢，自己都变咗个八卦公八卦婆喎，係咪？咁专系要讲人闲话，讲是非，唔讲呢就唔舒服喎。咁呢样嘢呢就如果你成日咁做呢，变咗呢你真係不知不觉地呢，你嘅生活习惯呢就係咁嘅生活㗎啦，係咪？你嘅话题呀、啊、啲嘢就係环绕住，哎呀今日呢个明星，听日嗰个呢咩运动员咩，总之你就嗰啲新闻呢，你成日喺度讲埋呢啲呢，有时咁讲边个明星佢食咩饭，佢着咩衫，咁佢有冇减肥，有冇同人啲人拍拖又掟煲，咁你用好多时间成日追呢啲消息呢，究竟对于你个生活嚟讲呢係好定係唔好呢？咁有时啲人话啊我闷呢都可以讲下嘅，吹下水咁样。我自己睇下吹下水太多有冇用呢，係咪？咁你系咪真係你要諗下你啲时间系咪只係日日喺度吹水呢？咁如果你养成一种咁嘅坏习惯，一味就係吹水，咁你都諗下啦，你鍾唔鍾意同啲人日喺度吹水呢？咁你要諗下啦。咁如果个都有吹水，究竟你嘅生活系一个咩嘅生活呢？至于呢啲嘅所谓嘅坏习惯，当然啦，有啲啊睇八卦周刊都唔系咁影响啦。有时啊，唉，咁你睇到个明星点样去过个糜烂嘅生活又好，或者佢点样同人哋咧又未婚生仔啊，又好多其他嘅诸如此类嘅笑话又好，悲剧又好，咩都好啦，你只系去关心啲嘢，都唔会话咧影响到你好严重。对于你嗰、那个有时，嗰、那个生活或者你嗰个自己生命嘅本质，咁但系咧有啲嘅嘢咧就一定好小心。咁喺网上面咧有好多嘅特别咧色情嘅刊物，同埋一啲嘅网站咧，呢啲嘅网站咧就系让人去上瘾，特别咧一啲嘅赌博啊，你谂下呢啲都系搵钱噶嘛，系嘛？咁甚至有啲人咧就喺个网上唔出街咧，都可以将成副身家输晒噶噃，系嘛？甚至有啲人咧喺网上面睇啲色情嘅网页啊。咁佢呢可以呢不眠不休㗎喎，又影响呢佢同太太嘅关系呀，影响家人嘅关系呀。咁啲瘦仔呢因为咁呢又去犯咗啲呢强奸呀、性侵犯，佢屋企人都有㗎喎。因为啱先睇到琴日睇到个新闻呢，香港呢就有一个年轻人呢，因为佢即係佢19岁嘅啫，但呢就因为睇啲咁嘅色情嗰啲嘢多呢，就性侵犯咗佢自己嘅妹妹添喎。以致佢个妹妹咧都生咗 B B 喎，又唔系生 B B， 系怀咗人，咁佢唔认，但唔认都冇办法啊，因为咧呢、这个女仔只不过系12、13岁啫，咁如果俾人哋咧强暴咗或者系阴间成人咧，咁可以堕胎啊，咁佢堕胎之后咧验到咧个基因啊系佢哥哥噶，咁你谂下啦，做人阿哥系咪应该要保护个妹咧？但系因为佢个脑筋啊俾呢个网站咧害咗啊，佢咧就俾呢啲嘅所谓呢个信息啊，冲昏咗佢头脑，以致咧佢唔能够去抗拒，犯咗咧呢啲嘅罪咧，有时佢都唔知道自觉噶噃，因为咧佢咧唔单止系都侵犯咗佢妹，亦都系侵犯咗佢个表妹，佢系咁嘅人。其实你谂下一个咁嘅年青人，19岁，应该好好去读书，去发奋图强，佢能够咧去帮助有需要嘅人，但系佢因为有咗呢啲咁嘅瘾，佢就害咗自己，亦都害咗佢嘅家人。咁你话啦，呢啲咁嘅人系咪需要戒呢？咁嗰个检察官都话咧，佢犯咗呢个罪行咧，佢话咧佢会系就算出咗呢一个嘅，因为判咗佢咧去咗牢教营，咁啊去辅导啊，辅导佢，就算系辅导完咗，佢话咧佢都犯嘅机会咧系由中到高啊。佢话咧一定咧佢之后咧仲要啊点啊，有人一路要跟进住佢，因为咧佢会伤害人，亦都会伤害自己。咁我哋睇下原来咧呢一个而家呢个网站咧网页里边咧有好多嘢咧。是一路呢是点讲啊，喺度侵占緊我哋嘅生活，喺度腐蚀緊我哋嘅人生。如果我哋呢唔识得去点去抗拒的话呢，呢啲嘅呢就好似毒品一样。开头呢就会令你呢好似哎呀几

0: 舒服喎、啊。开头呢就哎呀佢好似啲人呢係食下丸仔啦。跟住呢变咗啲咩係丸仔唔够强啊，就要呢吸食大麻。大麻都唔得啊，就要呢吸食呢个海洛因。知我哋市长都俾人去话佢喎，係咪有啱啱呢过去呢一周里面热烘烘喺多人多就话呢我哋市长福特呢都系吸毒喎，係咪俾人呢又话呢有条片呢就话呢哎100,000蚊就卖出嚟啦，因为俾人影咗佢吸毒喎。有啲电台就仲借故呢就攞佢出嚟去讲笑。哎呀福特市长真係好啦，佢呢就为咗呢要去呢抗呢个毒品啊，佢自己就将啲毒品食晒佢，咁食晒咁人哋唔冇得食囉，係咪咁呢佢就用啲方法消除呢啲咁嘅毒害。咁系咪得呢，佢自己上去人间唔得啦，毒品啊多得事。咁我哋呢一定系要呢系要抗拒呢啲嘅祸害。咁你点样抗拒呢，有时好难㗎、啊、你自己係咪咁啊，你諗下啦，你见到一个呢，如果你一个男性，你见到个所谓一个好漂亮嘅女性行过，你都会点啊，都会俾佢吸引下望一眼咁样先。但圣经话呢，我哋呢真係呢耶稣都提及凡看见妇女动淫念啊，呢个人呢已经佢同佢犯咗奸淫。咁呢个原来呢喺一个意念上面行先嘅。而呢啲嘅入侵好呢成日入侵我哋嘅意念。好似啲呢佢好似电脑呢俾人哋呢download 咗啲病毒喺我哋个里面。如果我哋唔去清除呢呢啲嘅病毒点啊，会成日走出嚟喎，你觉唔觉得好烦，有时喺电脑里面呢啲嘢成日 pop up 咁走出嚟。咁你呢就一路做緊嘢啊，佢又搞扰你，一阵间呢佢又整你。咁你搞到你电脑有时都 down 埋喎。如果电脑就好似代表你个脑你个人生。咁如果你俾你入侵咗，你要点搞啊，我试问你点搞。Andy, 如果电脑俾人入侵你要点搞啊，
1: 铲晒佢
0: 啦。係啦，要清洗佢啦，有啲嘅抗病毒嘅软件啦，你一定呢要有个防毒软件啦。咁呢个防毒软件系咩呢，我可以话俾你听，就系主耶稣。我哋如果有主耶稣喺里面呢，你就先有能力。我曾经啦，我话俾你听，我年轻嘅时候一样有呢啲吸引我嘅嘢㗎。你话呢我做年轻嘅时候啊，啲靓女行过我哋话佢会唔会吸引我啊，都会㗎，系咪咁你点啊，啊俾佢吸引嘅时候系咪啊就走去睇下搵机会啦。咁唔系㗎。咁你呢要知道你呢啲嘅如果係不正当嘅行为，你係需要去检点自己。否则的话呢个祸害留低好大嘅。因为可能係身边你嘅朋友会受害，係咪咁样，我自己试过嗰陣时呢，我太太同我係老友嚟㗎嘛，仲係朋友嗰陣时。我太太呢好多时候呢，嗰陣时佢年轻嘅时候呢，因为住喺附近。咁有时佢屋企人冇晒人嘅时候，佢又驚我，因为喺新界好驚。佢话你可唔可以嚟陪我啊，咁样。我话都可以嘅。咁但係陪佢嘅时候，有时呢我记得一次佢瞓住咗觉。因为我都几鍾意佢㗎嘛。哎呀佢喺个梳化瞓着咗。我有时都有。不如呢锡佢一啖啦。但呢我因为信咗耶稣，我有一个声音同我讲，你唔可以咁。因为呢我导师成日提醒我哋。佢话你点样可以克胜呢啲嘅引诱试探呢，佢话呢要我哋啲年轻人呢要背起圣经。佢话你要逃避少年嘅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嘅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你就可以靠住神俾你嘅力量，你就唔会犯。因为你知道呢，你咁去随意去你去放纵你嘅情欲，好容易就会伤害到人。因为嗰个如果系你个好朋友，我自己觉得你唔可以伤害佢，唔可以随便。这个呢一个咧就系、是、你要选择嘅人生，你要选择跟随神。圣经其实呢一节圣经系有前一句，佢系人若自洁，脱离卑贱嘅事，就必作贵重嘅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嘅善事。因为如果你自己都污糟邋遢，你点去帮助人哋呢？如果你自己都冇能力，你反为就会点啊？整污糟埋你啲朋友，整污糟埋你啲家人，你唔能够帮助其他人。你如果系要帮助其他人呢，你一定要让基督喺你嘅生命掌权，佢帮助你，佢去成为你嘅力量。咁呢我哋要知道圣经话，佢岂不知你嘅身体就系圣灵嘅殿？我哋身体其实控制我哋呢，如果我哋靠我哋自己控制唔到。如果我哋身体成为神嘅殿，系让神喺度居住嘅时候，你就唔会随便去犯罪，因为有基督去掌管嘅时候，当你犯罪嘅时候，圣灵就提醒你，让你知道你嘅身体系圣灵嘅殿，系呢个圣灵系从神嚟住喺你里头，并且呢你哋唔系自己人，系要神系成为你生命嘅主人，咁呢个先正系有机会有力量去胜过呢一切嘅引诱呢啲嘅试探。

0: 有机网上广播电台
1: Radio Organic Life，
0: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
2: 尽力用心精制多种启发心灵、激励生命的年轻人节目，以声音，用音乐。为这个灰烟瘴气的地球释放无添加、人见人爱的清新养分，令听众找紧机会
1: 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漂亮人生。
2: 有机网上电台，
0: 有机网上广播电台。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5: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6: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当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10分钟以内就讲完了。

0: 学咧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翻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咧天南地北顺口开学啦，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系咧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边工工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咧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姐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FM 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全國首個以閩南文化為主題的景區去年5月在福建廈門開幕。景區內展現83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畫和泉州花燈。入場人士可以學習閩南語，了解海外華僑以往透過書信往來的家鄉情懷，亦都可以品嚐地道小食，參與互動手作體驗和觀賞多場表演，以認識閩南文化。景區第一期開幕至今已經接待超過100萬人次。景區負責人說，與內地其他同類以推廣非遺和地方文化的景點比較，他們具差異化優勢，又指香港旅客和學生團體持續增長，成為重要境外客源市場。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日元被嚴重低估可能引發其他經濟問題，或者導致其他國家推動當地貨幣貶值，這種情況並不健康。美國將會不惜一切代價支持日本穩定日元的努力，但前提是這種做法有利於美國經濟和美國納稅人。貝森特又說，確信日本央行總裁植田和南將會採取對日本經濟最有利的措施，隨著能源價格回落，日元疲弱問題得到解決，相信日本通脹將會放緩，從而令到日本和日元都進入良性循環。

0: 大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至西北大约37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附近的南海中部徘徊。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救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和圣灵都有份参与。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信息。你小个的时候是怎样期待生日的呢？是会以兴奋的心情去期待那一日，定一话是会幻想收到的礼物，耐心咁去等候，直到嗰一日嘅到临呢？好可惜，快乐嘅时光一下子就过去啦。咁开心嘅时刻，只能够停留喺我哋嘅记忆里边，成为我哋嘅历史。原来有时候我哋对待救恩亦都系咁样嘅。随住时间嘅流逝，生命里边一啲重要嘅时刻会慢慢褪色。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让我们一起重温神的救恩。
4: 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永恒的结局就在那一刻改变了。而这个正正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圣经有一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彻底明白到救恩的意义，亦让我们更加记得我们所领受的救恩。今日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在开始第一章的里面，作者讲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他是怎样在一切之上。我们看第三、第四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命，既比天使的命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的尊贵和超然。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四节又这样讲。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

让我哋嚟留意神喺呢度所讲嘅。你哋如果忽略咁伟大嘅救恩，怎能陶醉呢？作者用咗咁样嘅形容，指我哋所领受嘅救恩，或者话神所赐嘅救恩，唔单止系救恩，更加系咁伟大嘅救恩。因为救恩所覆盖嘅范围，同埋救恩嘅能力，喺人生命之中所作嘅改变，所以作者用咁伟大嚟到去形容神嘅救恩。事实上，救恩的确系伟大。首先，救恩之所以大，是因为救恩是唯一解决人罪恶、无助同埋绝望的方法同埋出路。是什么令救恩咁伟大呢？因为救恩是唯一的答案。这个答案不是人所提供的答案，乃是神的答案。圣经只提供了一个答案去回应人类种种问题同埋情况，而这个答案就是救恩。世上唔少嘅哲学家、宗教学家喺好多嘅理论观点，亦都提出过唔少嘅方案去解决人类嘅无助同埋绝望。但系人类点样远离神，点样喺罪里面生活，呢一个光景，只有耶稣基督嘅救恩先至能够提供真正嘅答案。呢一个系唯一解决嘅方法。第二方面，救恩之所以是这么大，是因为救恩是源自圣洁的神。神是完全的、至圣的，但是祂却是为人设计和预备救恩。为了拯救在罪里面沉沦的世人，神不惜舒尊降贵，取了人的肉身来到卑微的尘世，我们称为道成肉身。神取了人的身体，降生来到地上，成为人，住在人中间，同人一起生活。他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好像一条桥，将世人引到神面前，让满身罪污的世人可以同圣洁的神建立关系。不单止将关系修复了，并且神接纳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话，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请大家留意，耶稣不单止将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之中拯救出来，使我们与神和好，并且他对我们还有期望，他要我们成为他的模样，他要我们的生命迈向圣洁。罗马书第八章第29节讲得好清楚，保罗话：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神收纳我哋做佢嘅儿女，使我哋喺佢嘅国度里面有份，成为神家里嘅一份子，成为圣洁嘅神嘅儿女。神拣选我哋，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定好了。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话给我们听的。第四到第五节话，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义子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义子的名分。这一切计划和安排都是神做主动的。这一位圣洁无罪的神愿意为了卑微和玷污的罪人付出生命的赎价，救赎我们得成为义。他又赐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并且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话，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救恩不是我们努力就可以得到的，乃是神的恩典和厚赐，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而不是我们先爱神。没人懂得爱神，除非是先感受得到神的爱和被神改变，才会懂得爱神。救恩是神将他的爱具体地向我们显明，爱是耶稣基督舍身救人的动力。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么大的救恩。

恩，亦都唔能够以为得到系理所当然嘅。得蒙拯救系人生之中最重要嘅事，再冇其他嘅事情比救恩嚟得重要。你可以有好多宝贵同埋奇妙嘅经历，但系生命之中最决定性嘅事，乃系你永恒嘅终结被神嘅能力同埋恩典改变过嚟。呢一个救恩系伟大嘅，无与伦比嘅。希伯来书话：我哋如果忽略咁伟大嘅救恩，点能够陶醉呢？第三个救恩之所以伟大嘅原因，系因为佢系广阔嘅。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嗰度咁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大家留意，神唔系只系爱某个嘅民族或者系某一种肤色嘅人，神嘅爱系普及全人类，系达至整个嘅宇宙嘅。神亦唔系以唔同嘅方式嚟对待唔同嘅人，神嘅爱系一视同仁嘅。无论你系乜嘢种族、乜嘢肤色、乜嘢言语、乜嘢背景、乜嘢文化，喺神眼中系佢所爱嘅。神嘅爱唔会因为任何嘅拦阻而停止或者收回，唔因为你犯咗太多嘅罪而唔再爱你。佢嘅爱系遍及一切嘅，神嘅爱系无条件嘅，即使犯咗离天大罪，连自己都冇办法原谅自己，冇人会接纳你。但系当你喺圣灵嘅感动之下知罪悔改嘅时候，全能嘅神唔会拒绝你，佢嘅赦免同埋宽恕系实实在在嘅，系伟大嘅。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五节那里这样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怎样说呢？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坦然的话：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这么伟大，而且是为普天下的人而设的，无论是犹太人亦或是希利尼人，即是当时的外邦人，救恩亦临到他们身上。救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遍及全人类，无论你是哪一个，亦不理你做了什么，你的背景是怎样，救恩都是为你而预备的。神按照你和我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只要我们全心相信，神就进入我们心里面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祂儿子主耶稣的模样。世界上再没有任何思想、没有任何的理论、没有任何的学说能够同神伟大的救恩相提并论，神的救恩显然是超越一切之上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咁伟大嘅救恩，人如果忽略咗，又点能够陶醉呢？只有救恩能够改变人嘅生命，彻底嘅令我哋重生。其实罪唔在于我哋做咗乜嘢，罪本身就系罪，而我哋都系罪人。这个是一个改变不到的事实，不在于我们的行为表现，乃是在于我们本质就是罪人。但是慈爱的神，祂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改变我们犯罪的本性，这个本性是邪恶的、败坏的、该死的。或者在一个孩童身上，我们看不到祂邪恶的本性，我们只觉得祂很纯真，好似一张白纸咁样，纯洁无瑕。但系其实佢哋已经有罪性，这个罪性好快就会表现出嚟。有啲人年纪细细就做坏事，这个系因为佢哋并唔认识救恩，并唔知道神嘅恩典能够改变佢哋嘅生命，令佢哋成为新造嘅人。人所唔能嘅事，神嘅爱使佢成为可能。
神嘅能力能够

要改变人的生命。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神的救恩就是这么奇妙伟大，凡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经历得到。另一样使救恩变得咁伟大嘅，系因为父神亲自付上救赎嘅代价。圣经话神爱世人，所以佢甘愿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俾我哋。呢个就系神差耶稣嚟到世上嘅原因。耶稣嚟到世上唔单止系传道、教训人、赶鬼、医病、行各样的异能神迹，亦不单止是同罪人碎利做朋友。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为世人死，不是要做英雄，乃是要为众人的罪站立在罪人的地位之上，替我们受死，使我们可以免受罪的刑罚。耶稣的死带给人类希望，因为藉着他的死，所有相信他的人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话：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神让耶稣基督的死成为我们的赎价。耶稣来到卑微的尘世，他流血忍受鞭打，忍受唾骂和咒诅，被人厌弃，受尽痛苦和讥笑，又被诬告，最后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面。耶稣背负了全人类的罪，而最痛苦的不是皮肉之苦，乃是神因为耶稣背负全人类的罪而掩面不理他，因为看见耶稣满身罪污而离弃他。这个是耶稣所没办法承受的最大的痛苦。耶稣是无罪的，却是为了我们承受神的刑罚。神要亲自刑罚他所爱的独生儿子，为了成就救恩，去拯救陷在罪里面的世人。耶稣是完全的，完全是没有污秽的，但是神却是将至大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因为爱世人的缘故，耶稣甘愿付这个极重的代价。救恩是什么呢？就是无罪的耶稣基督，为了世人的缘故，站立在罪人的位置上面，担当我们的罪业和刑罚。救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再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同他相比，再没有任何人愿意舍去自己的生命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因此希伯来书二章三节那里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明白圣经的真理，明白救恩的含义，你就不能够再漠视神的救恩，你就不能够再以自己的行为去取悦神，企图以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救恩，这个是绝不可能的事。人如果能够自救，能够赢得神的接纳，耶稣就不需要付上这么重的代价了。如果人可以循其他的途径获得救恩，耶稣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了。忍辱负重的去付上自己的性命，神亦不需要亲手刑罚自己所爱的儿子了。救恩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慈爱的神向世人彰显了他无比的大爱。他要拯救我们这班沉沦在罪里面的人，除了靠住耶稣基督之外，人再没有其他的救法，再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去到天堂。今日不少人依然认为，只要我凭良心行事为人，不偷不抢，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我将来就可以去到天堂，因为我是一个好人，这样的想法是彻底的错误。
正如我前面所讲，我哋之所以系

0: 罪人，是因为我们本质是罪人，我们一出世就是罪人，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不做这些去做那些，不等于我们就可以去到天堂的。因为我们带着的罪性还未曾得到解决。耶稣亲口在约翰福音14:6那里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虽然仍然有好多人话上天堂的路绝对不是只得一条路，不过我们需要追问下去，如果除了耶稣之外还有其他的方法，那到底是什么呢？其他的方法具体来讲又是什么呢？其实不理是什么理论，总结一句就是，如果不是靠耶稣基督，就一定是靠人的努力。不理人所提倡的是什么，但是都只不过是人的方法。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自己的本质，我们所作的一切即使自己看来是好好，但是在神面前却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够靠行为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救赎我们，并且改变我们的生命。神在祂完全的智慧之中，已经为我们成就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就是为我们预备救恩。这个救恩是唯一能够改变我们永恒结局的。神计划了救恩，又完成了救恩，无非都是为了我们。无论我们是哪一个，这一刻在哪一度，都没有什么分别。神的爱是无远弗届的。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赎，现在神只要求我们去相信，去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诚心接受祂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的新生命，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当我们决志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转向神，归向祂，神就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的人生有新的方向。既然救恩是神厚赐给世人的礼物，我们为什么不诚心的接受相信，让生命有转机呢？信耶稣很简单，救恩是一份预备好的礼物，摆在我们面前，神已经为我们作成了一切，我们根本不需要付出分文，只要我们伸出信心的手去接受救恩的礼物，我们即刻就可以享受得到这份礼物的好处和奇妙。只要诚心地向神祈求，承认自己的罪，话给祂听我们愿意接受救恩，就在我们决志的那一刻，神就藉着圣灵进入我们内心，重生我们。从我们决志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此后的一生，神要引领我们，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的路。我们没有力量改变自己，只有耶稣能够改变我们。我们没有可夸之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成就的。我们领受了救恩的人，就知道救恩是几咁伟大。虽然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但是神却是给我们新生命，让我们得着祂的拯救。让我们一起来到祷告。神啊，多谢你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多谢你所给我们这么伟大的救恩。我们的人生不能够没了你，但愿圣灵时刻更新我们，提醒我们去将这个美好的信息传开，同人分享。今日很多人依然忽略了你的救恩，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或者从未听见，但愿你赐给我们火热的心，乐意将我们所得着的话给人听。阿们。
1: 当我们相信了耶稣，生命就会起变化。我们以前活在罪里面，与神为敌，我们服从的是撒旦，所做的是邪恶的事，敌挡神的作为，但是神的大爱和丰盛的怜悯，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了。以弗所书2:8-10那里说，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0: 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5: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全国首个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景区去年五月在福建厦门开幕，景区内展现83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包括漳州木板年画和泉州花灯，入场人士可学习闽南语，了解海外华侨以往透过书信往来的家乡情怀，亦都可以品尝地道小食，参与互动手作体验和观赏多场表演，以认识闽南文化。景区第一期开幕至今已经接待超过100万人次。景区负责人话，与内地其他同类以推广非遗和地方文化的景点比较，他们具差异化优势。又自香港旅客和学生团体持续增长，成为重要境外客源市场。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成。美军是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是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话，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总统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美国加州洛杉矶县警方证实，星期日在总统特朗普位于当地的高尔夫球场拘捕一名持械男子，特朗普预计当地星期二晚在这个球场出席活动。警方透露，联邦执法人员当时发现一名行为可疑的男子在球场内拍摄图片和影片，警员随后拘留这名男子，在他的裤袋发现一个装满子弹的弹夹，并且在他停放在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汽车内查获一把手枪和更多弹药。警方和联邦执法人员

0: 點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喺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約370公里，預料移動緩慢，喺呂宋附近嘅南海中部徘徊。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喺沖繩島以東大約106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0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4: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在清炒四季豆连起两个礼拜呢，我们都有施若实牧师在我们当中的。小牧师，我们讲了很多，又讲婚姻啦，又讲家庭的关系啦，讲完你巴西、墨西哥、澳门。今天呢，我们想讲你现在最新的工场呢，就在阿联酋的，就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你在阿联酋的工作有几耐到啦？
1: 我已经四年几，差不多五年啦。
0: 我现在踏入五年啦。通常在阿联酋工作是做啲乜嘢嘅呢个工作主要？
1: 咁阿联酋呢，因为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佢本身嘅人口呢只有90万，但是佢有外来嘅人口去帮助佢建设呢个国家有400几万。
0: 哇，
1: 包括所有工商、劳工、专业人士做生意，咩嘢都包晒喺里面。咁中国人呢大概有20万。
0: 都唔系全部系劳工嘅，系咪？
1: 唔系，里面有相当多嘅系做生意啦、专业人士啦等等啦。咁其他啲就用劳工呢个嚟到去形容普罗大众啦，都适合嘅。咁有啲系销售员啦等等，系唔同嘅。
0: 哦，即系服务性行业或者建筑业里面嘅人都有。
1: 系，各行各业其实都有嘅。
0: 大部分系来自，即系呢啲华人系来自边个地方多？
1: 中国大陆。少部分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嘅华人，但而家已经占好少部分。咁来自香港嘅就更少。我相信而家我哋能够揾到出嚟嘅香港人，可能唔超过70个人。
0: 哦，咁少嘅啫。
1: 系啦。
0: 咁所以变咗你而家喺阿联酋做嘅宣教工作，你全部用国语噶咯噃。
1: 系啦，主力就系中国大陆人，所以全部都几乎要用国语嘅。
0: 你啲国语喺边度学噶？
1: 我都感谢神，其实我自细都有学过嘅。我自细嗰个宣教士系唔识广东话嘅。
0: 啊，所以你细个时候同嗰个喺瑞典嚟嗰个宣教士，
1: 所以佢教嘅歌，佢咩佢都用国语嘅。
0: 啊，所以你有个
1: 我哋嗰个地区系特别噶啦，叫条颈岭啦，就连读书都要用国语嘅。
0: 嗯。
1: 不过到咗我读四年级就冇啦，就被香港政府取替晒，全部用翻广东话。
0: 哦，所以你完全系即系讲国语，你已经有个背景，同我哋一般广东人嗰啲即系好好多啦。
1: 有唔同噶，因为我本身一直参加教会咧，喺10几年自细咧，佢都有用国语噶，即系牧师讲到用国语翻译广东话，唱歌一定唱国语嘅。咁等到反而我真係出咗嚟做嘢啦，

0: 就冇再接触国语。
1: 嗯，
0: 吓、啊，直到我做宣教士，重新再用起国语，
1: 就用翻晒啦。而家就好熟练，同佢哋倾偈啊、辅导啊、嗌交都可以用
0: 国语。比较上啦，比较上可以啦，尽量揣摩下佢哋嗰啲语法啦，佢哋嘅用词啦。咁有时都用好多香港式嘅国语嘅，都会有嘅。
1: 你觉得去到咁多地方宣教，你觉得阿联酋呢个地方嘅华人有啲乜嘢系同其他你去过的地方唔同嘅？
0: 大部分喺阿联酋嘅华人咧都系单身嘅，啊，即使佢结咗婚嗰啲都好难两夫妇一齐去，因为阿联酋政府有规定，申请家人咧有一定嘅生活嘅水平，即系经济嘅收入，入某一种职位先可以申请家人。咁就家人唔准做嘢嘅等等，所以呢除咗啲好高薪嘅专业人士呀，或者做老板有家人一齐之外呢，90%+嘅华人喺当地呢就好似早期嘅北美移民一样，都系单身嘅，无论男女，
1: 同埋都多数都唔入唔到籍，即系佢到到系一个工作准证咁。
0: 嗰度系永远唔准人入籍嘅，即使你有个出世都只能够攞一个暂时居留的签证。
1: 哦，咁样心态的华人，你的宣教工作那个方法又会有乜嘢唔同咧？
0: 既然因为咁嘅时候，当地华人嘅变化都好大，包括我宣教工作嘅方式啊，等等咧，都会随时去变化，而且变化都系好大，即系每一个礼拜可能都有唔同。
1: 哦，即系嗰个去留嗰个出席率啊，或者嗰啲人，
0: 每个礼拜
1: 新面孔嘅可能，
0: 随时唔同，随时今日预计好晒啲嘢，今日做得好嘅，下个礼拜可以全部付诸东流，或者今日认为冇嘅嘢，突然间下个礼拜出现，你可以去做。
1: 啊，举个例嚟听下，有啲乜嘢情形系会咁？即系譬如话你谂住好多人嚟嘅聚会。
0: 啊，譬如我哋设计好咗啦，我哋下个礼拜譬如8点聚会吓咩？咁我哋系星期五聚会，因为嗰边星期五回教国家先至系属于新地咁啊。咁样样都准备好嘅时候，佢突然间星期四晚俾一个电话我，或者星期五朝俾一个电话我，成个营区搬咗啦，或者改咗时间，我哋突然间要加班啊。咁可以整个聚会一下由100几世人变咗20几人啊，我哋派啲车去空车翻嚟都可以啊。
1: 咁牧师咪好失望？
0: 我又唔系失望嘅，只不过我哋会系有少少嘅遗憾，即系话，唉，我哋点样样可以再继续去做到佢工作，或者话对于佢哋唔能够嚟咧，我哋就系有啲遗憾咯。因为佢哋都好想嚟教会，但系因为加班，因为咩，突然间就唔得啊，等等。咁我哋只系为佢哋嚟到去挂心。反而少了一种失望的情绪，我们会尽力去改善去适应到。
1: 是他们的需要是怎样的呢？他需要些什么呢？想听到些什么？想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即是想在耶稣里面找到些什么呢？他们
0: 最大的需要就是希望寻求到一种人生的真正的希望。当然在他们好普遍嘅思潮里面，佢哋就最好快啲多啲钱啦，啊，有钱佢哋觉得可以改变佢哋嘅命运啦，啊，咁另外一方面，佢哋知道改变唔到命运嘅时候，佢哋又盼望耶稣可以带俾佢哋，譬如家庭里面有幸福啦，如果有仔女嘅，希望仔女平平安安，唔好有病痛啦，可以读书读得好啲，将来出人头地啦。咁佢就係盼望自己可以一个平平安安做几年呢，带啲钱返去，比如买屋啊，就俾家庭俾儿女有一个新嘅一个生活嘅方式。
1: 嗯。佢哋譬如话佢哋向你发出一啲问题，或者通唔过自己有关自己做唔到，通常系啲乜嘢嘅问题。
0: 哦，佢哋好简单，就如果佢哋系唔信耶稣嘅，佢就说，我冇话信唔信，你将耶稣攞出嚟，我有乜理由唔信啫？嗱，呢度有一只杯，你俾我睇到，我点会唔信？你将耶稣攞出嚟，我马上信。
1: 哦，我会提出一啲咁样嘅要求。
0: 好简单嘅要求。
1: 咁你点答佢哋啊？
0: 啊

0: 我会答复佢哋就系话，如果耶稣攞得出嚟，我都唔信。你应该信我，我仲比耶稣本事。
1: 哦，系喎、啊啊，牧师系喎，系喎，系啊。咁佢哋点啊？哈哈笑咯。
0: 咁冇，咁佢话咁咪真系迷信咧，实际啲嘅。咁但通常我同佢哋讲就系，因为我哋好难用辩论法或者用一种说服力去将佢带到信耶稣，大多数用我哋嘅爱心啦。啊！不辞劳苦咁样去，佢哋就系好拒绝，甚至闹我哋咩都好，我哋都冇一种嘅好嬲嘅心态，我哋真系好用一种好柔和谦卑。咁我哋睇到好多时候佢哋渐渐咧就被融化啦。咁然之后咧，我哋第一时间尽可能希望佢哋自己去向呢个耶稣求。咁我哋好难同佢哋讲一大篇嘅真理啊咁样样，因为呢个系不切实际。我最容易就系先带佢祈祷，譬如我有咩需要，我要家庭幸福，我要我个身体有病唔得，咁样你试下跟我向耶稣祈祷。每当佢哋真系咁样呼求咗之后咧，我发觉咧神嘅灵就开始喺佢哋身上去改变佢哋。
1: 嗯，有冇一啲劳工真系翻翻去大陆嘅时候，佢仍然做翻个基督徒噶？
0: 有大多数嘅基督徒翻翻去，佢哋都会承认佢哋系基督徒，而且佢哋有一个好大嘅热心，就系希望将佢哋所得到嘅嘢带俾佢哋身边嘅人、亲戚、朋友、父母。
1: 哦，
0: 所以佢哋好急问我哋攞好多嘅DVD 啊、光碟啊、书啊、圣经啊，佢哋急不及待嘅要带翻去。
1: 几好啊！呢件工作，嗯、即系唔系话净系一个人信耶稣，喺亚联酋嗰度认识到耶稣，翻翻去嘅时候，而得佢哋仲快翻去添，翻翻去之后、啊、就会继续嘅将个福音传开去。
0: 系啊，呢、這个咪鼓励咗我哋，俾、啊、我哋一个好大嘅安慰同鼓励，觉得好有价值。
1: 虽然嗰个流动率真系今次见到，下一次系见唔到，但系咁仲好添。
0: 我有时流动系等于长进，
1: 系。
0: 吓，咁譬如流动咗有一千人，即系你带咗一千人信耶稣啊！如果唔系，你永远都系嗰一百人，直到世界末日。
1: 系啊，同埋喺嗰时候你会把握个机会，尽快喺佢留翻喺亚联酋嘅地方，尽快等佢信耶稣。
0: 系，咁我哋其实有一样，我哋有一个策略就系、是，我知道一个人好难做到好多嘢嘅啊，咁我尽量去要求特别北美嘅教会环教会咧。如果有啲人係真係抽得出時間，可唔可以嚟做一啲短期嘅宣教工作，嚟到一齊同工一齊做嚇？咁、啊、我哋都好感恩啦。即使係好似美國、加拿大，好似加拿大多倫多都有教會有嚟啦，有啲好似 Dulles 嗰啲樂隊啦，佢哋都有嚟一齊做，
1: 嗯
0: 啊咁樣嚟到。带到唔少人去认识耶稣。
1: 司牧师真系好啊！做咗两个礼拜节目咧，好似大家都明白心意相通。我正想话咧，喺听日最后一辑嘅时候，就想讲一讲，即系作为我哋全世界其他地方嘅，尤其是年轻嘅基督徒，我哋能够喺呢个亚联酋呢一个咁样嘅国家里边，我哋点样能够尽我哋自己嘅应有嘅责任？咁啊 ，William 咧，听日最后一辑你多啲嘢讲咯，系啊，我哋讲下你嘅分享下你嘅经验。我哋听日最后一辑，我哋继续倾。

0: 年快乐！
1: 有机电台恭祝大家人人有机，
2: 事事有机，捉住每一个机会，
0: 听出更漂亮人生。恭喜恭喜！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4: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5: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睇法。
1: 温室效应，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是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內地精煉商在大埔創新園建廠，計劃透過香港作為平台拓展海外。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及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政府將會動員公務員在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演練。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邵家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比較關注公共交通問題，包括確保有足夠位置給巴士上落客，認為當局要為出入境高峰做好預判，同時 Wi-Fi 信號亦都要做好測試，應付多人同時使用。邵家輝說，港鐵北環線未通車之前，皇崗口岸設計通關量每日20萬人次，主要依靠專線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會議員姚明在同一個節目說，政府演練時除了測試人流，亦都要測試車流，包括多架私家車進入口岸區的情景，同時在口岸通關初期，預料司機同行人未必熟悉路況，建議增加更多指示。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5: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事。

0: 黑黑地啊。
1: 点解咧？
0: 系因为
1: 啱啱人
0: 唔系我唔会为啲小事而 hurt， 我通常都系 hurt 咧，都系为啲大事咁 hurt。我而家睇嘅嘢，我唔知点解近排咧，唔系近排啊，呢一两年咧，我系会俾好多时事啊嗰啲嘢 hurt 到咯。
2: 政治
0: 唔系政治，唔系政治，系时事啊嗰啲嘢，时事嘅嘢，咁我会 hurt 到咯，系咁。嗰啲
1: 咁，但系时事嗰啲，你冇得话原唔原谅过，原谅个政府咁样啊？我原谅个世界。
0: 唔系啊，即系会你有啲点讲啊？你会觉得唔需要系咁咯，啲嘢唔需要系咁、哦，但系好似好无力咁、嗯，所以就系会
1: 系咯。其实一生人里面都有，我谂都好多人得罪过你，或者你自己都得罪过好多人啦。是咪？
0: 系，
1: 即系其实我都得罪过好多人，有啲系知道得罪咗，有啲其实到而家呢一刻可能得罪咗都唔知道咁。咁当你得罪咗人，你自己又好内疚啦，咁你会点样去解决呢？
0: 我真系试过同人讲 say sorry， 我真系即系做错，自己觉得自己有啲嘢做得衰咧。我是真的会走去同我真的对真的跟他说对不住咯。
1: 我都会讲的。
0: 同埋那个不是女仔啊或者什么，是朋友、啊。即是有时朋友跟朋友之间，我觉得我对不住是有难度的。即是男仔，我不知道女仔是不
1: 是。是吗？我不是的，我男女都很易讲的。
0: 是啊。
1: 即是我真的知道，如果我激怒了他的话，我就算是其实不是自己激嬲咗佢，但是我觉得佢好似嬲咗我，我都会同佢讲咯。
0: 呢样嘢系咪女仔 sensitive 啲嘢咧？即系知道人嬲，譬如男仔，
2: 男仔少啊，
0: 系咯。
1: 男仔通常都唔会理呢啲嘢嘅。
2: 系啊，
1: 你嬲我嬲咩啊？我做错咩事啊？
2: 冇乜嘢。
1: 翻到阿忠话翻到屋企，老婆又嬲我，又做错咩事啊？
0: 系
1: 啊，系咪咁咧？
2: 系啊。
1: 真系好明显，你系唔会让人原谅你嗰啲人啦、
2: 啊。男仔好少、啊，你头先讲话同人讲 sorry， 我谂都唔系咁多男仔会做、
0: 啊。你同人讲 sorry 最多系咪同你太太？
2: 少讲 sorry，
0: 同你太太都少。
1: 佢真系好少噶，佢系啲自我中心嘅人嚟噶，睇佢样就知啊。
0: O K， 真系噶
2: 吓，
0: 真系噶，
2: 我好少噶，
0: 系啊，
2: 系啊
0: ，O K。
2: 放低唔到自己咯，呢啲咪？
0: 我唔系嘅，咁你可能你嘅角度，你觉得自己
2: 唔系，有阵时你知道自己唔啱嘅，但系都唔好少讲啦。
0: 咁但系你个你讲咗你个，即系嗰样嘢系咪 effect 唔到你先？
2: 唔系一定嗱，你一定有噶，你一世人之中
0: 唔系我话你
2: 一定
0: 有你 notice 系你嗰样嘢 effect 到你先 notice 噶嘛？譬如你得罪，可能你得罪咗你太太，但系你太太冇反应，咁你唔知你得罪咗佢。
2: 唔会噶，唔会冇反应噶。
1: 咁你会同你太，你会同你老婆讲 sorry
2: 好少，真系好少。
1: 即系你明知自己做错都
2: 唔
1: 讲嘅，
2: 好少。
0: 咁你唔会即时讲，同你会唔会讲系唔同噶？
1: 你会唔会买翻啲嘢氹翻，做翻嘢氹翻佢先？
0: 咁、啊、即系等佢自己就会调翻转嘅角色系。咁佢同翻你讲 sorry 啊？
1: 即系逼人同你讲 sorry， 明明自己错都逼到你同我讲 sorry，
2: 又唔好。
1: 然之后话好啦，我原谅你啦咁。
0: issue 点 resolve 啊？
2: 咁时间系会沉淀一切噶嘛？
0: 哦，即系
1: 你当佢会忘记
0: 吓？咁都得啊？
2: 又或者耐啲先倾翻或者点样啦？
1: 但系倾翻嘅时候都唔会觉得自己错，系啊，
2: 系啊。
1: 哦，即系你唔会觉得自己有错嘅？
2: 唔系，怎有错都唔
0: 讲，
2: 需要讲 sorry 噶。
0: 啊，咁点讲？有，
1: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 powerful word 嚟噶。
0: 有错
1: ，I'm sorry。
0: 系咯，所以我系会讲，所以先难出口嘅，真系。因为我时做嘢咧，做错咗咧，我都会 blame on 吓 type over， 即系明明系真系自己做错咧，但系。你系真系要同个 manager 讲，哦，我做错咗咧，系难讲嘅，但系系会，我系会讲话 I made a mistake 咯，但系真系少讲 sorry 之后 I made a mistake 咯，明白？即系
1: 呢个字
0: 系个
2: 系 apologies 咯，
0: 唔系 apologies， 其实你打就易咯，但系你讲系仲劲过 I'm sorry 噶，即系嗰个 apology 系好 serious 地，
2: 但系好多人都系。即是打嘅好多噶
0: 喎，係咁，因為 serious 過你。

0: 咁 say I'm sorry 啊，通常书信系唔系 say I'm sorry，
1: 即系 email 嚟讲。
0: 系咯系 ，email 即系尤其是
1: 公司
0: form 系一个公司上面嘅嘢，
1: 但系就好少讲。
2: 但我反而 sorry 呢个字，我觉得好易出口啊！即系我唔系话顺口开河 ，oh I'm sorry 咁样，但系真系如果我要同人讲嘅时候，我呢个字好愿意讲出嚟，因为我觉得一个好 powerful， 因为我觉得一个好 powerful 嘅一个字，我觉得我讲咗，我放低咗我自己，我觉得佢点无论如何都会原谅我
0: 的。你有冇试过你讲完 sorry， 人哋话唔接受你个 sorry 啊？
2: 苏花未试过，
1: 好少嘅，
0: 冇听过呀。因为如果嗰样嘢，
2: 咁嗰啲真系好 serious，
0: 好 serious
1: 咁叫啊，不好意思咁。
0: 即系如果谂你 hurt 个人好犀利，你讲 sorry
1: 咁严重，
0: 真系有啊，睇戏有啦，起码。
2: 咁呢啲梗系有，咁我相信出边都会有人有嘅，真系有啲太过 serious， 真系 hurt 得好紧要，系冇可能原谅佢嘅。
0: 因为我成日听个比喻话，你有冇你？譬如你俾我打完一巴之后，你讲 sorry， 吓唔接受你啊？即系我成日听到有人咁讲噶嘛，系咪先？即系我唔知道有冇听过啦。咁我个人觉得咁又系，有时 sorry 系。是不是只是那一句嘢囉，是一个 process。
2: 你剛才讲话有啲人是你就算讲 sorry， 人哋都唔原谅你啊。咁有冇一啲嘢係你觉得人哋得罪咗你，就算同你 say sorry， 你都係唔会原谅人嘅呢？即係人哋嚟到话要 apologize 啊，咁你有啲乜嘢係你会觉得你係冇可能原谅到人嘅？
0: 多嘢喎。
2: 我係。
0: 唔系，太 sincere 咯，太 sincere。即系我喺度谂嗱，因为嗱我喺度谂就话你冇某程度上咧，喺度谂其实真系唔系咩都系可以
2: 原谅到人
0: 原谅嘅。如果嗰个人本身系一个坏人，譬如嗰个人系一个虐待小朋友，中意虐待小朋友嘅，咁佢同佢讲，同我讲，即系总之同虐待佢嗰个人，但系 keep on 继续做嗰样嘢，
1: 咁佢都
0: 即系其实冇，咁咪咯。
2: 咁但系佢讲 sorry 真系唔 mean sorry 咯 ，doesn't mean it 咯，
1: 都唔系。你真系 mean sorry 系真系你后悔嗰样嘢咯。
0: 但系 sorry 啊，等于后悔。
2: 我觉得有样嘢对女仔都好 common 嘅，因为女仔好 common 嘅，就算唔系个男仔错都好，但系俾个男仔飞完之后。即系就算个男生话：哦 ，sorry 啊，对唔住啊，我唔系想 hurt 你噶，不过真系唔啱咯咁样。但系即系可能未必系你嘅错，但系我都系原谅唔到你咯。即系我觉得有啲女仔系会咁样噶，系咪？
0: 我试过有个女仔同我讲 sorry， 系即系，但系唔关事嘅。但系只不过我觉得，但系男仔人哋嗱，你做啦。如果有人同你讲 sorry， 你会唔会？我唔系，我头先讲嗰样嘢咧系。你要睇下嗰个人系咪真系好大改变啊嘛？如果佢系冇改变嘅话，你根本上我觉得你系真系可以唔原谅佢噶喎。
1: 嗰样嘢咯，咪又。
0: 喂，但系你某程度上你可唔可以接受一样嘢，就系话某一啲人系唔值得原谅？定系你觉得如果嗰个人系咪做错咗改咗，我觉得系值得原谅嘅。但系如果佢改唔到嘅话咧，我觉得未必需要。
1: 佢改唔到，可能佢就系唔 take 嗰样嘢 serious， 唔系好善思啊咯。
0: 系
1: 咁样讲咧，
0: 唔知啊。但系我可能喺度思想谂紧啲好深，
2: 系咪啊？
0: 系咯。
2: 同埋另一样嘢，我系原谅唔到嗰个人嘅，就系如果佢出卖我嘅话，我原谅唔到佢嘅。系啊，就算佢系改邪归正，又唔系改邪归正嘅，即系佢知道自己哎做错咗啦，当时唔应该咁做，走翻嚟同我讲，我都未必可以原谅到佢噶。
0: 出卖系
2: 系，因为我觉得你出卖我嗰种感觉就系、是，
0: 因为你觉得你信错人、
2: 那個、程度系啊，
0: 因为你已觉得 upset 咗 for 自己，就系、是、你点解会信错咗呢个人先？
2: 系可能其实系我 upset 自己，可能系我原谅唔到我自己 make 咗呢一个信咗佢
0: 系啊。
2: 其实是不原谅自己哦，原来不原谅人其实就不原谅自己。
0: 嗯，看你咩事咁你人哋踩亲你嘅脚去同你讲 sorry， 你冇理由都不原谅㗎嘛，係咪先。係囉，即係你但 betrayal 呢样嘢系㗎，因为你觉得你冇理由睇错人，即係你
2: 因为你其实信自己嘛，你好似信错咗自己嘛。
0: 係啊， 系啊，所以
2: 个打击系。

0: 但其实唔系因为你系嬲佢出埋嚟，你系嬲你自己，点解会咁蠢嘅咧？
1: 嗰个系大过，
0: 即系嬲自己，
1: 嗰个
0: 大过嬲人哋，都系喎。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受。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和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和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地盘全面禁烟法例生效大半个月，截至寻日，劳工处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并且向未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厨房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是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九个月至一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源，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五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五星星的状元，12人都获中大医学院取录。港大表示，取录12名状元，其中5名超级状元和4名状元获港大医学院取录。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二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五成，是已经消耗近五分之四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说，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

0: 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恒生指数报25,888点，升35点，总成交金额1417.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3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01点，升216点。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佢哋写喺再生纸嘅网志，讲出不同嘅感觉。
2: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1: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1: 唔系电影大亨。
4: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5: 阿狗。
4: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5: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4: OK,anyway,、
5: okay. 咁好 ,Argo, 喂咁
4: 最佳电影啊，
5: 最佳
4: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5: 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4: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到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5: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4: 咩唔提名都冇啊！上
5: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4: OK，
5: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4: 嗯，
5: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4: 咁你鍾意啲咩呢？
5: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4: 即係
5: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呀 ?Good Will Hunting。
4: Matt Damon。
5: Matt Damon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4: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唔系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5: 系咩？
4: 系
5: 唔系？我自己觉得
4: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5: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4: 冇佢之前有
5: 三出啫嘛。
4: The Town 都系啊
5: ，The Town 系啊，
4: 咁系咯。
5: 但系呢出好啲，
4: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5: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4: ，The Town 我都会。
5: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80年代
4: 嗰時啦，八零
5: 啊，百幾年代，
4: 百幾年。
5: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4: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5: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4: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啊，唔係應該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5: 係個 trailer，
4: 我
5: 因為我先
4: 唔系死啦！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5: 系
4: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唔系一啲 preview show 嘅。
5: 我永远唔去睇嘅，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4: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5: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

0: 佢个吹喇噶，
1: 吓唔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對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阵，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点解
0: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咪？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听？
0: 你点样？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系
1: 咁，
0: 你都
1: 咁咪
0: 有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上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我等佢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1: 你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我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系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係啊
1: 係啊，哇！同佢係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

0: 防部拉尾係想 cancel 呢個 operation。佢點解話要 cancel 啊？因為佢話佢情願啲，佢情願喺未，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到而令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1: 唔係，因為佢哋。
0: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
1: 質，佢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
1: 你
0: 覺得因為佢成個。你个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自己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佢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啦，
0: 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0: 佢
1: 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试过啲人拍手掌，
0: 系嘛？
1: 睇完嘅时候喺戏院拍手掌，
0: 系，
1: 咁我觉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 ，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嘅。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
1: 归。唔系我都觉得 O 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係佢個戲鬼係大美國主義噶嘛？
0: 但
1: 係拉凳啊嘛。
0: 但出戲唔得就係唔得。
1: 唔係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系，
0: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

0: 金毛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1: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阵时咧，佢个阿公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又好带到出气嗰样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样嘢出嚟咧，即系我冇讲晒，
0: 因为嗰
1: 几个
0: 人
1: 我唔讲得出嚟啦。
0: 唔系嗰几个人都好
1: 搞笑噶嘛，同埋
0: 系啊，即系佢哋啲人物都几正。
1: 系啊，咁佢，我觉得好好咯呢样嘢。
0: O K， 好啦，O K， 好啦，下次再讲。
2: 我系李耀祖，
3: 我系 Russell，
2: 唔系
3: 电影，唔记得咗近时咯，
2: 唔系电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chil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二十四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黃金精煉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設黃金交易中心之後，吸引到來自中東和歐洲方面的查詢，甚至開始籌備辦公室，期望將來香港鑄造的金條可以流通全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發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豐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同時亦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且帶動香港倉儲和周邊專業服務需求，有利創造就業。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截至尋日，勞工處巡查大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且向未有採取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劳工处助理处长温志平认为情况不理想，厨房近期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的热工序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是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九个月至一年完成研究。温志平说，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可以调校温度，识别是否有人吸烟，如果有热阳，监察屏幕会出现红点，人员可以进一步搜证和留意特定工友的特征，通知巡查小队进入地盘执法。大学联招办法正式轮选结果今朝九点公布，今年有45,545人申请大学联招，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15,619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有4,979人经 SSSDP 指定专业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全日制学士学位课程取录，共16,739名申请人获已确认课程选择名单内组别 A 课程的取录资格，占正式轮选取录资格总数81.27%。文凭试今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属于历届最多。中大取录4名7科5星星的超级状元，以及8名6科5星星的。

0: 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话，防长克格塞斯上个星期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翌日与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系为果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救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和圣灵都有份参与。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信息。你小个的时候是怎样期待生日的呢？是会以兴奋的心情去期待那一日，定一话系会幻想收到嘅礼物，耐心咁去等候，直到嗰一日嘅到临呢？好可惜，快乐嘅时光一下子就过去啦。咁开心嘅时刻，只能够停留喺我哋嘅记忆里边，成为我哋嘅历史。原来有时候我哋对待救恩亦都系咁样嘅。随住时间嘅流逝，生命里边一啲重要嘅时刻会慢慢褪色。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让我们一起重温神的救恩。
2: 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永恒的结局就在那一刻改变了。而这个正正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圣经有一段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彻底明白到救恩的意义，亦让我们更加记得我们所领受的救恩。今日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在开始第一章的里面，作者讲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他是怎样在一切之上。我们看第三、第四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这里给我们看见耶稣的尊贵和超然。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到四节又这样讲，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藉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让我们来留意神在这里所讲的，你们如果忽略这么伟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作者用了这样的形容，

指我哋所领受嘅救恩，或者话神所赐嘅救恩，唔单止系救恩，更加系咁伟大嘅救恩。因为救恩所覆盖嘅范围同埋救恩嘅能力，喺人生命之中所作嘅改变，所以作者用咁伟大嚟到去形容神嘅救恩。事实上，救恩的确系伟大。首先，救恩之所以大，是因为救恩是唯一解决人罪恶、无助和绝望的方法和出路。是什么令救恩这么伟大呢？因为救恩是唯一的答案。这个答案不是人所提供的答案，乃是神的答案。圣经只提供了一个答案去回应人类种种问题和情况，而这个答案就是救恩。世上唔少嘅哲学家、宗教学家喺好多嘅理论观点，亦都提出过唔少嘅方案去解决人类嘅无助同埋绝望。但系人类点样远离神，点样喺罪里面生活，呢一个光景，只有耶稣基督嘅救恩先至能够提供真正嘅答案。呢一个系唯一解决嘅方法。第二方面，救恩之所以是这么大，是因为救恩是源自圣洁的神。神是完全的、至圣的，但是祂却是为人设计和预备救恩。为了拯救在罪里面沉沦的世人，神不惜舒尊降贵，取了人的肉身来到卑微的尘世，我们称为道成肉身。神取了人的身体，降生来到地上，成为人，住在人中间，同人一起生活。他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好像一条桥，将世人引到神面前，让满身罪污的世人可以同圣洁的神建立关系。不单止将关系修复了，并且神接纳我们作为他的儿女。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话，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请大家留意，耶稣不单止将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之中拯救出来，使我们与神和好，并且他对我们还有期望，他要我们成为他的模样，他要我们的生命迈向圣洁。罗马书第八章第29节讲得好清楚，保罗话：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神收纳我哋做佢嘅儿女，使我哋喺佢嘅国度里面有份，成为神家里嘅一份子，成为圣洁嘅神嘅儿女。神拣选我哋是在创立世界之前已经定好了。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话给我们听的。第四到第五节话，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义子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义子的名分。这一切计划和安排都是神做主动的。这一位圣洁无罪的神愿意为了卑微和玷污的罪人付出生命的赎价，救赎我们得成为义。他又赐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并且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话，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救恩不是我们努力就可以得到的，乃是神的恩典和厚赐，是因为神先爱我们，而不是我们先爱神。没有人懂得爱神，除非是先感受得到神的爱和被神改变，才会懂得爱神。救恩是神将他的爱具体地向我们显明，爱是耶稣基督舍身救人的动力。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亦都不能够以为得到是理所当然的。得蒙拯救是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事，再没有其他的事情比救恩来得重要。

要。你可以有好多宝贵同埋奇妙嘅经历，但系生命之中最决定性嘅事，乃系你永恒嘅终结被神嘅能力同埋恩典改变过嚟。呢一个救恩系伟大嘅，无与伦比嘅。希伯来书话：我哋如果忽略咁伟大嘅救恩，点能够陶醉呢？第三个救恩之所以伟大嘅原因，系因为佢系广阔嘅。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嗰度咁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大家留意，神唔系只系爱某个嘅民族或者系某一种肤色嘅人，神嘅爱系普及全人类，系达至整个嘅宇宙嘅。神亦唔系以唔同嘅方式嚟对待唔同嘅人，神嘅爱系一视同仁嘅。无论你系乜嘢种族、乜嘢肤色、乜嘢言语、乜嘢背景、乜嘢文化，喺神眼中系佢所爱嘅。神嘅爱唔会因为任何嘅拦阻而停止或者收回，唔因为你犯咗太多嘅罪而唔再爱你。佢嘅爱系遍及一切嘅，神嘅爱系无条件嘅，即使犯咗离天大罪，连自己都冇办法原谅自己，冇人会接纳你。但系当你喺圣灵嘅感动之下知罪悔改嘅时候，全能嘅神唔会拒绝你，佢嘅赦免同埋宽恕系实实在在嘅，系伟大嘅。耶稣喺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五节嗰度咁讲：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保罗喺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点样讲呢？佢话：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保罗坦然地话：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这么伟大，而且是为普天下的人而设的，无论是犹太人亦或是希利尼人，即是当时的外邦人，救恩亦临到他们身上。救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遍及全人类，无论你是哪一个，亦不理你做了什么，你的背景是怎样，救恩都是为你而预备的。神按照你和我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只要我们全心相信，神就进入我们心里面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祂儿子主耶稣的模样。世界上再没有任何思想、没有任何的理论、没有任何的学说能够同神伟大的救恩相提并论，神的救恩显然是超越一切之上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咁伟大嘅救恩，人如果忽略咗，又点能够陶醉呢？只有救恩能够改变人嘅生命，彻底嘅令我哋重生。其实罪唔在于我哋做咗乜嘢，罪本身就系罪，而我哋都系罪人。这个是一个改变不到的事实，不在于我们的行为表现，乃是在于我们本质就是罪人。但是慈爱的神，祂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改变我们犯罪的本性，这个本性是邪恶的、败坏的、该死的。或者在一个孩童身上，我们看不到祂邪恶的本性，我们只觉得祂很纯真，好似一张白纸咁样，纯洁无瑕。但系其实佢哋已经有罪性，呢一个罪性好快就会表现出嚟。有啲人年纪细细就做坏事，呢一个系因为佢哋并唔认识救恩，并唔知道神嘅恩典能够改变佢哋嘅生命，令佢哋成为新造嘅人。人所唔能嘅事，神嘅爱使佢成为可能。神的能力能够改变人的生命。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话：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神的救恩就是这么奇妙伟大，凡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经历得到。另一样使救恩变得这么伟大的，是因为父神亲自付上救赎的代价。圣经说神爱世人，所以他甘愿将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就是神差耶稣来到世上的原因。耶稣来到世上不单只是传道、教训人、赶鬼、医病、行各样的异能神迹，亦不单只是和罪人碎利做朋友。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为世人死，不是要做英雄，乃是要为众人的罪站立在罪人的地位之上，替我们受死，使我们可以免受罪的刑罚。耶稣的死带给人类希望，因为藉着他的死，所有相信他的人就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了。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话，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神让耶稣基督的死成为我们的赎价。耶稣来到卑微的尘世，他流血，忍受鞭打，忍受唾骂和咒诅，被人厌弃，受尽痛苦和讥笑，又被诬告，最后死在残酷的十字架上面。耶稣背负了全人类的罪，而最痛苦的不是皮肉之苦，乃是神因为耶稣背负全人类的罪而掩面不理他，因为看见耶稣满身罪污而离弃他。这个是耶稣所没办法承受的最大的痛苦。耶稣是无罪的，却是为了我们承受神的刑罚。神要亲自刑罚他所爱的独生儿子，为了成就救恩，去拯救陷在罪里面的世人。耶稣是完全的，完全是无污秽的，但是神却是将至大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因为爱世人的缘故，耶稣甘愿付这个极重的代价。救恩是什么呢？就是无罪的耶稣基督为了世人的缘故，站立在罪人的位置上面，担当我们的罪业和刑罚。救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再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同他相比，再没有任何人愿意舍去自己的生命去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因此希伯来书二章三节那里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明白圣经的真理，明白救恩的含义，你就不能够再漠视神的救恩，你就不能够再以自己的行为去取悦神，企图以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救恩，这个是绝不可能的事。人如果能够自救，能够赢得神的接纳，耶稣就不需要付上这么重的代价了。如果人可以循其他的途径获得救恩，耶稣就不需要上十字架了。忍辱负重的去付上自己的性命，神亦不需要亲手刑罚自己所爱的儿子了。救恩之所以这么伟大，是因为慈爱的神向世人彰显了他无比的大爱，他要拯救我们这班沉沦在罪里面的人。除了靠住耶稣基督之外，人再没有其他的救法，再没有其他的途径可以去到天堂。今日不少人依然认为，只要我凭良心行事为人，不偷不抢，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我将来就可以去到天堂，因为我是一个好人。这样的想法是彻底的错误。正如我前面所讲，我们之所以是罪人，是因为我们本质是罪人，我们一出世就是罪人，而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不做这些去做那些，
唔等。

0: 于我哋就可以去到天堂嘅，因为我哋带住嘅罪性仲未曾得到解决。耶稣亲口喺约翰福音14:6嗰度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虽然仍然有好多人话上天堂嘅路绝对唔系只得一条路，不过我哋需要追问落去，如果除咗耶稣之外，仲有其他嘅方法，咁到底系乜嘢呢？其他嘅方法具体嚟讲又系乜嘢呢？其实唔理系乜嘢理论，总结一句就系、是、如果唔系靠耶稣基督，就一定系靠人嘅努力。唔理人所提倡嘅系乜嘢，但系都只不过系人嘅方法。但系我哋必须要认识自己嘅本质，我哋所作嘅一切，即使自己睇嚟系好好，但系喺神面前却唔系咁嘅。我哋唔能够靠行为得救，只有耶稣基督先至可以救赎我哋，并且改变我哋嘅生命。神喺佢完全嘅智慧之中，已经为我哋成就生命里面最重要嘅事，就系、是、为我哋预备救恩。这个救恩是唯一能够改变我们永恒结局的。神计划了救恩，又完成了救恩，无非都是为了我们。无论我们是哪一个，这一刻在哪一度都没有什么分别，神的爱是无远弗届的。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救赎，现在神只要求我们去相信，去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诚心接受祂的救恩，我们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的新生命，罪得赦免，与神和好。当我们决志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转向神，归向祂，神就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的人生有新的方向。既然救恩是神厚赐给世人的礼物，我们为什么不诚心地接受相信，让生命有转机呢？信耶稣很简单，救恩是一份预备好的礼物，摆在我们面前，神已经为我们作成了一切，我们根本不需要付出分文，只要我们伸出信心的手去接受救恩的礼物，我们即刻就可以享受得到这份礼物的好处和奇妙。只要诚心地向神祈求，承认自己的罪，话给他听我们愿意接受救恩，就在我们决志的那一刻，神就藉着圣灵进入我们内心，重生我们。从我们决志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此后的一生，神要引领我们，帮助我们，光照我们的路。我哋冇力量改变自己，只有耶稣能够改变我哋。我哋冇可夸之处，一切都系神嘅恩典所成就嘅。我哋领受咗救恩嘅人，就知道救恩系几咁伟大。虽然我哋活喺罪恶嘅世界，但系神却系俾我哋新生命，让我哋得着佢嘅拯救。让我哋一齐嚟到祷告。神啊，多谢你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多谢你所给我们这么伟大的救恩，我们的人生不能够没了你，但愿圣灵时刻更新我们，提醒我们去将这个美好的信息传开，同人分享。今日很多人依然忽略了你的救恩，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或者从未听见，但愿你赐俾我哋火热嘅心，乐意将我哋所得着嘅话俾人听。阿门。
1: 当我哋相信主耶稣，生命就会起变化。我哋以前活喺罪里边，与神为敌。我哋服从嘅系撒旦，所做嘅系邪恶嘅事，敌挡神的作为，但是神的大爱和丰盛的怜悯，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了。以弗所书2:8-10那里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点又有什么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啫。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是你的爱。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鲸鱼今日缓慢向东移向吕宋，同本港保持大约7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并会在听日逐渐减弱，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鲸鱼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需要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另外，强台风白海豚会在未来两三日横过琉球群岛和移向东海，随后有较大机会在华东一带转向偏北方向移动，不过路径仍然有变数。受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天色普遍晴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雷雨。

0: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亿4千万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去到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和税项前，亏损约7300万，按年收窄约6%。集团话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不过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的影响。国泰话，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的高位回落，但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计燃料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好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好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若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将会遭受重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和美国官员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华盛顿方面希望在星期三宣布达成协议的消息。伊朗一直否认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同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时话，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有积极进展。伊朗国营传媒之后引述消息人士话，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俄罗斯以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乌方话至少1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袭击从星期四的凌晨开始，基辅市紧急启动防空系统拦截，空袭警报持续个几钟。基辅市军事管理局通报，俄军的袭击摧毁住宅大厦和仓库，批评敌人再次蓄意袭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另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话，乌方过去个几月打击俄罗斯过百处的战略目标，包括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运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以及多处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是为该区和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去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

0: 做好測試，應付多人同時使用。邵家輝話：港鐵北環線未通車前，皇崗口岸設計通關量每日200,000人次，主要依靠專線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會議員邵銘在同一節目表示，政府演練時除了測試人流，亦要測試車流，包括多輛私家車進入口岸區的情景。同時在口岸通關初期，預料司機及行人未必熟悉路況，建議增加更多指示。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62.4亿元，按年升71%，收入升2.5%至超过680亿元，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元，按年增加30%。旗下香港快运上半年撇除财务支出净额及税项前，亏损大约7,300万元，按年收窄大约86%。集团话香港快运的财务表现大幅改善，正迈向业绩转亏为盈之路，但是表现受到第二季航空燃油价格急升影响。国泰指出，虽然航空燃油价格已经由第二季高位回落，但是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近期价格再度回升，预期燃油价格高企的影响将于年内余下时间持续。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自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经消耗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以及大约1/2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亦都消耗了近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况。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报道引述华府高层话，防长克克塞斯上个礼拜五收到周末对伊朗采取新一轮军事行动的最终批准命令，但是总统特朗普第二日同中东盟友通话之后，决定暂缓行动，这些国家担心遭到伊朗的报复性袭击。克格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报道并不真确，白宫亦都强调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5: 今日是女人嘅天地。
7: 女人队，你哋中唔中意庆祝？
8: 中意到极，
7: 中意到极添。
8: 系啊，
7: 你似啊，你借啲嘢都庆祝一下。
8: 系 啊，我觉得生命就系一个庆祝，所以有咩嘢都要庆祝一下。
7: 我好中意即系唔应该讲好中意，譬如话我哋最。

0: 其实是一个庆典来的，
1: 是啊，
0: 是为他能够活得那么精彩，嗯，而大家一起来到庆祝这样，
2: 真的很感人，
0: 很好啊，是啊，是啊，就是这种的想法呢，有时候你去到西人的地方的时候，你会发觉是看这样东西是不同的一个观念看。
1: 我想我又即係我自己就唔係淨係俾西方文化影響啦，其實係大部分係因為我哋嘅基督教精神影響。即係我其實自己一講慶祝，而家竟然俾阿 Debra 帶咗入講喪禮，因為我自己都希望我將來自己個喪禮咧係一個慶典嚟嘅，即係個慶祝嚟嘅。我成日話咧，而家同我周圍嘅朋友講咧，如果即係一定會嘅有一日啦，即係
0: 我先說
1: 係啦，睇下邊個睇下邊個嘅慶祝快啲先，
0: 我哋要堅持啊，
1: 係啦，你堅持。
0: 佢个老公唔俾我，你话你个老婆话俾我听，
1: 系啊，贵宾嚟，贵宾嚟，
0: 唔准喊。
1: 系咁，我就中意阿 Debra 今日嗰套咁热闹嘅装束吓，唔准喊，仲要拎住晒酒杯嘅红酒、白酒、啤酒、果汁，
0: 即系唔准做到黑掹掹，着晒呢啲。
1: 系啊，唱歌跳舞吓，即系播歌吓，即系播。如果有video 就。咩都好啦，播我哋开心嘅片段。即係我唔就算有时候啲喪禮呢，好多时候都会讲人生好多好正面嘅嘢，但係冇咗嗰种庆祝嘅气氛。但係其实我係好渴望呢有嗰种庆祝嘅气氛。
0: 女人对。
1: 听到班
0: 好好笑嗰啲嘢，
1: 呢个咧
0: 剪晒呢啲笑声出嚟。
1: 啊，系啊，其实咧呢个咧就系我嘅阴谋嚟嘅。如果班男人喺我喪禮嘅日听女人堆，听到呕。
0: 不断咁人哋嚟坐嘢嗰时候就一路听女人
1: 堆。其实个会好喎，咁我哋仲要，我梗系要推介有机电台噶嘛，死后都要推介有机电台。
3: 坚持，
1: 我哋翻翻庆祝先。
0: 系啊，我都觉得其实庆祝有一样嘢咧，同我哋感恩好有关
1: 系。
0: 系，即系点解要庆祝？其实嗰个庆祝就话，哦，原来上天俾我哋啊，即系如果你唔系信耶稣，你话啊，上天其实俾我有好多好快乐嘅嘢。即系就算你讲翻啲悲惨嘅嘢，悲惨之后都会有快乐噶嘛。即系你失去嘅时候都有啲满足嘅嘢噶嘛，咁所谓个 celebration 即系嗰个庆祝，其实就系话系感恩。如果你冇一个感恩嘅心咧，冇一个感谢嘅心，你庆祝唔落噶。
1: 系啊，系啊，系啊，真噶，系啊。如果你冇感恩嘅心咧，其实你系庆祝紧一啲好物质化嘅嘢，就唔系庆祝紧一个好核心嘅嘢咯。即系譬如话我哋即系正话 Debra 讲一啲咩喺受苦。之后都可以庆祝，其实呢个好高层次㗎喎，因为受苦嘅时候你係要睇到呢个苦背后你得到咗啲乜嘢果实，你先懂得庆祝嗰个果实㗎喎。等啲农夫哇，佢耕种嘅过程几辛苦啊，但佢哋之后丰收个庆祝几开心啊，
0: 係呀，係一个丰收节嚟㗎嘛。即係其实所有嘅庆祝都系一个丰收，即係一个有收获嘅，虽然中间嗰个过程你就话嘥气啦，庆咩祝啊，真系
1: 唔系要宣传个庆祝嘅心同埋计划。
0: 我好唔中有一样嘢，就系每一次咧生日嘅时候咧，啲人就话哦，生日其实唔应该系笑到咁嘅，因为系妈妈系受苦嗰日，
1: 冇难啊，佢哋
0: 系啊冇难，但其实唔系噶。我话你用咗另一个角度嚟讲，妈妈能够诞出一个新生命，其实系快乐噶。嗰种痛苦比起后来你举起嗰个 B B 俾佢睇嘅时候，乜嘢苦几辛苦生嘅时候咧，你都觉得。你见个个妈妈都喺度笑噶，
1: 系啊，系啊，
0: 几丑怪个，好似一个巢皮嘅婆婆个样，你都觉得佢好靓噶嗰个 B B。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
1: 嘛，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嗰个生日其实点解要讲到冇难咁阴功啫？你问妈妈，我谂个个妈妈都话唔系噶，系快乐多过痛苦噶嗰时候。
1: 系啊，系啊，痛苦系身体上噶咯，但系精神上系快乐咯。
0: 有啲咩嘢你庆祝噶阿静？
3: 啊，我其实我又唔系好庆祝噶，
0: 即系所谓庆祝系自己偷偷高兴都得噶。
3: 哦 ，OK， 咁就得，系啦，系啦，
0: 你唔系一定要请晒，
1: 系啊，即系唔系大肆铺张，唔系咁，
3: 即系喺个心里面，即系我会比较含蓄啲，即系我唔好少话开个 party 嚟庆祝，
0: 我都冇，
3: 我就
1: 我都唔系，但系我嘅庆祝都系形而上嘅。
3: 咁就我咁就会即係会囉，其实好多嘢都会庆祝㗎。even 你话做完一个工作，大家做得好开心好顺利，或者甚至唔开心但係都做完啦，咁我都觉得
0: 哎
3: 可以饮杯庆祝，
1: 饮杯庆祝。
0: 我呢就有一样嘢呢，我次次都有㗎。我一家

0: 春分咧或者升迁级咧，我又唔敢话俾人听，因为你同同事讲咪赚嘢嚟妒忌系嘛，即系你升级啊，你加几多次人工啊，即系唔讲得。咁有好多人又唔讲得，我就偷偷，我每一次我加薪咧，或者我一定系会买一份礼物俾自己噶。
1: 哦，系啊，
0: 我觉得好好好噶。有时你睇翻嗰样礼物咧，你就谂啊。哇！呢、這個係幾時幾月幾日加咗幾多錢人工呢？有時發覺哇，幾百蚊港紙，哇，
2: 咁
0: 值得慶祝。但係嗰陣時幾百蚊港紙喺我哋初初出嚟做嘢係好勁㗎啦，
2: 因為都係一個獎勵嚟啊嘛。
0: 我一升親級咧，我又自己有時買一樣嘢，有時自己去食一個勁勁，我好中意食，但係又好耐冇食嘅，食一個大餐。我多數食西餐。同朋友慶祝，能夠同你一起去慶祝一些是不能夠很大聲講的東西，那些人真的很朋友
2: 很親密，是的，是
0: 的，是的，只能夠是最親密的朋友，即他又不會妒忌你，他又不會嚇你，
2: 而且他會跟你一起分享你那種喜樂，是的，很重要，
1: 是的，你會到那個 moment 你就會想，哎呀快點講給他聽，
0: 是的，是的，就有一個人講咯。我想我以後就有慶祝的時候，我哋三個人都會
2: 聽，是的，會的，會的，因為那種一起分享那種喜悅呢是很重要的，
0: 你又知道那個朋友不會覺得你懶叻，
2: 是
0: 的，他又不會妒忌你，他會跟你一起開心，一起开心，好难得系有一个朋友会同你可以庆祝一啲有啲嘢噶，吓、譬如我有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好值得庆祝，就系劫后余生。
2: 哇，咁呢个直情系好紧要，
0: 即系未必定系天灾，但系你自己心里边知道咩，你个劫系咩劫，
2: 你嘅大翻身
0: 啊，系啊，执翻条。執翻件衫啊，即係有條褲著住，係咪都爛曬冇曬？即係嗰個劫後餘生嗰個慶祝咧，又係老友先會明白，因為佢同你走過嗰個劫嗰時候啊。咁你話我而家開心翻咯，我重新做人咯，啊，我重新起行啊，
1: 幾值得慶祝啊！
0: 幾好啊，朋友同你慶祝啊！
2: 其實嗰個慶祝真係唔係一定係一啲。要大吃大喝啊，好癫啊！其实即系如果系呢啲劫后余生呢种嘅庆祝咧，可能系一个拥抱啊，嗬？
0: 系啊，
2: 或者即系一个对望而笑咁，嗰、那个已经系一个庆祝嚟噶啦，我觉得。
0: 同埋一定要嗰个人咧，喺你最痛苦嘅时候陪紧你行嗰个人。
2: 嗯，
0: 你话我而家得啦，我起翻身啦。嗰、那個結炎啦，即係結炎啦，冇再流脓啦，冇再流血啦，你就第一時間就會講俾佢聽。
1: 點都要食翻餐啊！
0: 係啊，食翻餐我，
2: 好似我哋都係唔離開食噶啦。
0: 我哋乜都係食
2: 西餐唔緊要咯，只要有得食就得啦。
0: 因為食咧，你買嘢係自己嘅啫，食係大家嗰幾個老友可以分享到。
2: 所以揾到工作就要食一餐咯，嗬。有啲人咧，俾人炒鱿鱼会唔会真系食一餐
0: 都会炒
2: 甩烂啦咁样？
0: 我所以我咪肥咯，我就话我
1: 食，
0: 因为系啊，我好惨嘅时候我又食，我好开心嘅时候我又食，我咩都系用食。
2: 我都系嘅，不过我唔开心嘅时候会买嘢多啲，开心嘅时候会食。
0: 系咯，咁你个荷包咪又瘦晒咯，荷包冇咁多肥冧冧咯，
2: 荷包又瘦，人都瘦。
0: 同埋，即系我觉得嗰种分享系有少少心里边嘅秘密吓，
2: 嗯，
0: 同埋你系即系我成日都好中意用劫后余生呢个感觉，啊，执翻一身菜，我真系值得庆祝一样嘢系啊！
2: 咁你一个咁大嘅对比嘅时候，你梗系更加觉得庆祝啦。平时一帆风顺，你又诶食唔食都冇所谓啦。
0: 我系咁样嘅。其实咧，我啲庆祝咧，其实系一个借口嚟嘅。近来好想食一样嘢，但系为咗即系要即系检点下咧，就唔食。咁就揾一个庆祝嘅理由。今日差啲俾人架车撞到，啊冇喎，庆
1: 祝啦，庆
0: 祝去食，
2: 你又懒咗啲。咁你今日想揾咩藉口庆祝啊？
0: 系啊，今日有一个新嘅 idea 可以开一间公司，
2: 依、這个唔系藉口嚟噶，依、這个我哋
1: 真系要庆祝。
2: 我哋依家系预先庆祝成功。
0: 多谢你大家成事先话俾大家听。
2: 好啊，
0: 头先我同呢两个老友已经分享咗，突然间又叮有个做生意嘅点子，
2: 系啊，咁我哋又有一餐食啦，
0: 唔好等成事啦，
2: 系啦，几时都可以
0: 庆祝咗之后，
2: 庆祝咗先。

0: 功啦，
1: 庆祝咗就会成事。
0: 好，大家想食乜嘢？
1: 嗯，牛肉真美。
0: 好食喎、啊，好啊，呢、這个藉口味得好。好啦，咁大家讲下。圣诞节反而人人庆祝嗰啲嘢咧，我反而想好安静。
1: 嗯，
0: 有几个节我唔系好想庆祝噶，
2: 新年
0: 系啦，我好想系过一个好好
1: 安静
0: 安静嘅新年。嗯，即系譬如我哋呢度好兴咧，就去 cottage。我成日都好中意咧，就系不过呢度好嘅，因为我哋过年仍然要翻工噶，所以好多藉口唔庆祝。系啊，即系呢样我系唔中意。
1: 而家圣诞
0: 节咧。我淨係聖誕節，我又唔係好中意嗰種開 party，、
2: 我中意靜啲咯。係啦，真係嚇。
0: 尤其是嗰個平安夜咧，我好覺得係你一定要好平安、好平靜，先至會過到嗰樣嘢。但係我聖誕節有一樣嘢我好中意，就係話我仍然好中意喺聖誕節送禮物嘅。
1: 嗯，
0: 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即係神俾我哋係聖誕節裏邊俾我哋一份好好好重嘅禮啊。
2: 系，
0: 咁所以我觉得庆祝圣诞都系应该系交换下礼物，系物轻人意重啦，即系唔需要好贵嘅嘢，但系一个好有心思嘅礼物。仲有咧，你有啲咩食？有啲咩你唔庆祝噶？
1: 唔庆祝定庆祝啊？
0: 唔庆祝，
1: 唔庆祝啊！
0: 因为你乜都庆祝啊嘛，你话
1: 哦，庆祝系个心境啫。我都唔系，有时我都唔系中意太大班人无无聊聊咁样食一餐饮一餐，唔系嗰种庆祝。我唔庆祝噶，我哋嗰啲生日啊、结婚周年纪念咧，系好
0: 夫妇嘅，
1: 好私人噶，系啊，即系有啲朋友就好中意热闹，咁都系睇人嘅性格噶。我有啲朋友就好中意热闹嘅，逢系呢啲咁样嘅佢哋认为系大日子咧，就会叫晒身边啲好朋友。咁但系如果我嘅生日同我嘅结婚周年纪念咧，我都你哋两个咁老友，我都唔会叫嘅。
0: 系啊，我哋都唔想嚟啊，因为我觉得嗰个结婚周年纪念系你两个人嘅事情。
1: 系啊，
0: 生日我都觉得年纪越大嘅时候，除非八十大寿咁冇得讲，其他嗰啲我都觉得系
1: 八十大寿都唔使啦。我都觉得其实都系屋企人咯，吓。
0: 但系啲仔女会同你庆祝嘅。
1: 会食餐饭咯，吓，即系嗰种庆祝，我谂系一种家人一齐开心心嘅享受咯，吓，就唔系嗰种大事铺张嘅庆祝咁样样。
3: 我系阿静，
4: 我系 Peggy。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
3: 因为有信，
4: 因为有信，
3: 所以有望，
4: 所以有望，
3: 从此有望，
4: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有信，
4: 有信，
3: 有望，
4: 有望，
3: 有爱，
4: 有爱。
5: 恭喜恭喜！
6: 高中同学仔学业进步。
7: 打工仔步步高升，
8: 生意仔财源广进，
9: 拍拖仔马到功成，
10: 老婆仔青春常驻，
11: 老公仔事业有成，
12: BB 仔快高长大，
13: 一家人三代四代
14: 仔仔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

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嗱，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嘅行为对待仇敌嘅时候，就系表明佢哋系天父嘅儿女。因为呢一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唔会存有偏见。而喺以弗所书，保罗亦都同样有咁样嘅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

0: 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K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祈不要错过啦。K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KM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夜妈妈睡不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四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事业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政府将会动员公务员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演练。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邵家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比较关注公共交通问题，包括确保有足够位置让巴士上落客，认为当局要为出入境高峰做好预判，同时 WiFi 信号亦都要做好测试，应付多人同时使用。邵家辉说，港铁不环线并未通车前，皇岗口岸设计通关量每日20万人次，主要依靠专线小巴、巴士等交通工具，相信班次密度都要提升。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在同一个节目表示，政府演练时除了测试人流，亦都要测试车流，包括多架私家车进入口岸区的情景，同时在口岸通关初期，预料司机及行人未必熟悉路况，建议增加更多指示。港大医学院今年透过大学联招录取5名文凭试超级状元及4名状元，为历来最多超级状元入读的一年。医学院共录取155名联招考生入读。

0: 医科，连同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嘅29人，合共184名文凭试考生。另外已经有33名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完成入学注册。医学院亦都透过运动员入学计划取录一名香港剑击队队员。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和理心和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应该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金宇正说，日本不久前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5月在菲律宾进行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揭开序幕。金宇正强调，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好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会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及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西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1%。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在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7: 阿狗，
6: 中文系《救生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7: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anyway，
7: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7: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7: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咁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7: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未唔提名冇啊！上
7: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7: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

0: 因为即系呢啲家长啦，后屘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咧，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个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系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hat's so big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可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0: 明，因为佢哋
1: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0: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1: 我意思是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是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是话佢觉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啊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因为佢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佢都要。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
0: 啊，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反正自己。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1: 咁当然啦，
0: 唔系即系我，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design 到，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因为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咪？
0: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啲人先會拍。
1: 真係好啊！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0: 即係，
1: 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0: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個故事嘅難度咧，佢係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 斋系以。

0: 氣冷氣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緊要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 ？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咪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
1: 系
0: 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我觉得佢选咗出嚟嗰几集嗰啲嘢咧。几 make sense 喎，即系好似以今次为真系最佳导演李安 ，OK， 最佳电影系呢出，我觉得真系 OK 嘅，真系选得好嘅，唔系话，即系真系好大世界嘅，唔系净系好美国嗰样嘢咯，已经系，即系呢几，你
1: 明唔？但系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
0: 绝对
1: 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嘅嘛，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高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個
0: 出嚟，
1: 因
0: 為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啊！

谁会肯日日夜夜静听心底那动人的故事，谁给我勇气。

FM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对美国一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列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以及将六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措施。美方又自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将四十几间中国实体列入所谓为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果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港大医学院今年透过大学联招录取五名文凭试超级状元及四名状元，为历来最多超级状元入读的一年。医学院共录取了155名联招考生入读医科，连同学校推荐直接录取计划的29人，合共184名文凭试学生，另外已经有33名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满分状元完成入学注册。医学院亦都透过运动员入学计划取录一名香港剑击队队员。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学院坚持择优而录，优不止于成绩，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和理心与对医学的承担。目标是培育以病人为本的人医。他又说，面对人口老化、人工智能等挑战，未来医生需要具备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美食博览将于下星期四起一连五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

0: 行会举行美与健生活博览、家电家居博览等共五个展览，并有超过30个国家及地区、超过1850间展商参与。美食商贸博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回应市场对高品质肉类产品的需求，有韩国展商带来三分钟即可出菜的急冻酱油腌制韩式烤肉，亦都有香港老字号品牌进军贸易市场，展出香港制造原肉打造的清真认证牛筋丸。焦点展区食品科学与技术会展示替代及未来食品以及最新餐饮科技，例如智慧餐饮机器人。今年展览首次加入宠物食品，有本地展商利用专利包装技术，在无防腐剂、免冷链的情况下锁住肉类营养，制成可常温储存的宠物食品，开拓庞大的宠物友善商机。强台风白海豚逐渐靠近日本冲绳等地区，香港航空宣布调整多班往来香港与冲绳的航班。受影响的航班包括原定听日出发的两班往来香港及冲绳的航班需要改期，星期五就有四班往来两地的航班需要取消。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及退票的手续费，并且提醒旅客前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的状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15点，升咗60。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温室效应，
5: 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同埋纽约嘅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嘅大小事。

0: 大家好，我想一开始嘅时候问大家个问题，最近有冇得罪人呢？我谂阿 Jo 成日得罪人噶啦，
1: 得罪个老婆，
0: 仲要啱啱今晚咁样得罪老婆。Russell 咧？
2: 冇啊，冇得罪人，可能得罪咗人，
0: 得罪咗人
2: 自己唔知。

0: 通常都係 hurt 呢，都係為啲大事咁 hurt。 我而家睇嘅嘢，喔，唔知解呢，近排呢，唔係近排呢，呢一兩年呢，我係會俾好多時事啊嗰啲嘢喺度，
1: 政治
0: 唔係政治，唔係政治，係時事啊嗰啲嘢，時事嘅嘢，咁我會 hurt 到啊，嗰啲
2: 但系时事嗰啲，你冇得话原唔原谅个政府咁样啊？我原谅个世界。
0: 唔系啊，唔系啊，即系会你有啲点讲啊？你会觉得唔需要系咁咯，有啲嘢唔需要系咁、哦，但系好似好无力咁、嗯，所以就系会
2: 系咯。其实一生人里面都有，我谂都好多人得罪过你，或者你自己都得罪过好多人啦。是咪？
0: 是
2: 即是其实我都得罪过好多人，有啲系知道得罪咗，有啲其实到而家呢一刻可能得罪咗都唔知道咁。咁当你得罪咗人，你自己又好内疚啦，咁你会点样去解决呢？
0: 我真系试过同人讲 say sorry， 我真系即系做错，自己觉得自己有啲嘢做得衰呢，我系真系会走去同，我真系对唔。真系同佢讲对唔住咯，
2: 我都会讲噶。
0: 同埋嗰个唔系女仔啊或者咩，系朋友、啊，即系有时朋友同朋友之间，我觉得讲对唔住系有难度的。即系个男仔，我唔知道女仔系咪
2: 系咩？我唔系噶，我男女都好易讲噶。
0: 系啊，
2: 即系我真系知道，如果我激嬲咗佢嘅话，我就算系其实唔系自己激嬲咗佢，但系我觉得佢。好似嬲咗我，我都会同佢讲咯。
0: 呢样嘢系咪女仔 sensitive 啲嘅？即系知道人嬲，譬如男仔，
1: 男仔少嘅，
0: 系咯。
2: 男仔通常都唔会理呢啲嘢嘅。
1: 系啊，
2: 你嬲我嬲咩啊？我做错咩事啊？
1: 冇乜嘢。
2: 翻到阿钟话翻到屋企，老婆又嬲我，又做错咩事啊？
0: 系
2: 系咪咁咧？
1: 系啊，
2: 即系好明显，你系唔会要人原谅你嗰啲人啦、
1: 啊。男仔好少啊，你头先讲。话同人讲 sorry， 我谂都唔系咁多男仔会做。
0: 你同人讲 sorry 最多系咪同你太太？
1: 少讲 sorry，
0: 同你太太都少。
2: 佢真系好少噶，佢系啲自我中心嘅人嚟噶，睇佢样就知啊。
0: O K， 真系噶？
1: 吓，
0: 真系噶？
1: 我好少噶，
0: 系啊，
1: 系啊。
0: O K，
1: 放低唔到自己咯，呢啲咪？
0: 我唔系，咁你可能你嘅角度，你觉得自己
1: 唔系，有阵时你知道自己唔啱噶。但系都好少讲啦。
0: 咁但系你讲咗你个，即系嗰样嘢系咪 refine 唔到你先？
1: 唔系一定嗱，你一定有噶，你一世人之
0: 中唔系我话你一定有你 notice 系你嗰样嘢 effect 到你先 notice 噶嘛？譬如你得罪，可能你得罪咗你太太，但系你太太冇反应，咁你唔知佢得罪咗。
1: 唔会噶，唔会冇反应噶。
2: 咁你唔会同你太，你会同你老婆讲 sorry
1: 好少，真系好少。
2: 即系你明知自己做错都唔
1: 讲
2: 嘅，
1: 好少。
0: 咁你唔会即时讲，同你会唔会讲系唔同噶？
2: 你会唔会买翻啲嘢氹翻，做翻啲嘢氹翻佢先？
0: 咁、啊、即系等佢自己就会调翻转嘅角色系。咁佢同翻你讲 sorry
2: 即系逼人同你讲 sorry， 明明自己错都逼到你同我讲 sorry，
1: 又唔好。
2: 然之后话好啦，我原谅你啦咁。
0: 点 resolve 啊？
1: 咁时间系会沉淀一切噶。
0: 哦，即系
2: 你当佢会忘记。
0: 啊，咁都得啊？
1: 又或者耐啲先倾翻，或者点样咯？
2: 但系倾翻嘅时候都唔会觉得自己错，系啊，
1: 系啊，
2: 哦，即系你唔会觉得自己有错嘅？
1: 唔系咁有错都唔
0: 明讲，
1: 需要讲 sorry 噶。
0: 啊，咁点讲？有，
2: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 powerful word 嚟噶。
0: 有错
2: ，I'm sorry，
0: 系咯、啊，所以我系会讲，所以先难出口嘅，真系。因为我时做嘢呢做错咗呢我都唔会 blame on, type over, 即係明明係真係自己做错咗，但係你係真係要同个 manager 讲，哦，我做错咗呢係难讲嘅，但係係会我係会讲话 I made a mistake 囉，但係真係少讲 sorry 之后 I made a mistake 囉。明白即
2: 係呢个
0: sorry 係个
1: 买 apologies 囉。
0: 买 apologies 其实你打就易咯，但系你讲系仲劲过 I'm sorry 噶，即系嗰个 apology 系好 serious 地，
1: 但系好多人都系即系打嘅好多噶，
0: 系咁因为 serious 过你就咁写 I'm sorry 啊嘛，通常书信系唔系写 I'm sorry，
1: 即系 email 嚟讲，
0: 系咯系 email， 即系尤其是
1: 公司
0: form 系一个封私

0: 上面嘅，
1: 但系就好少讲出讲。
2: 但我反而 sorry 呢个字，我觉得好易出口啊！即系我唔系话顺口开河、oh, ，I'm sorry 咁样，但系真系，如果我要同人讲嘅时候，我呢个字好愿意讲出嚟、
0: 啊，
2: 因为我觉得一个好 powerful， 因为我觉得一个好 powerful 嘅一个字，我觉得我讲咗，我放低咗我自己，我觉得佢点无论如何都会原谅我的。
0: 你有冇试过你讲完 sorry， 人哋话唔接受你个 sorry 啊
2: ？So far 未试过，
1: 好少嘅，
0: 冇听过人。因为如果嗰样
2: 咁嗰啲真系好 serious，
0: 好 serious
1: 咁叫我 approach 咁。
0: 即系如果谂你 hurt 个人好犀利，系咪？你讲 sorry
1: 咁严重，
0: 真系有睇戏有咧嘛？
2: 咁呢啲梗系有，咁我相信出边都会有人有嘅。真系有啲太过 serious， 真系 hurt 得好紧要，系冇可能原谅佢嘅。
0: 因为我成日听一个比喻话，你譬如你俾我打完一巴之后，你讲 sorry， 吓唔接受你啊？即系我成日听到有人咁讲噶嘛，系咪先？即系我唔知道有冇听过啊？咁我个人觉得咁又系，有时 sorry 系。是不是只是那句嘢咯，是一个 process。
2: 你刚才讲话有些人是你就算讲 sorry， 人家都不原谅你啊。那有没有一些嘢是你觉得人家得罪了你，就算跟你 say sorry， 你都是不会原谅人的呢？即是人家来到话要 apologize 啊，就你有些什么是你会觉得你是不可能原谅到人的？
0: 多嘢喎、
2: 啊。我是。
0: 唔系太 sincere 咯，太 sincere。即系我喺度谂嗱，因为嗱我喺度谂就话你冇某程度上咧，喺度谂其实真系唔系咩都系可以
2: 原谅到人，
0: 原谅嘅。如果嗰个人本身系一个坏人，譬如嗰个人系一个虐待小朋友，中意虐待小朋友嘅，咁佢同佢讲，同我讲，即系总之同虐待佢嗰个人，但系 keep on 继续做嗰样嘢，
1: 咁佢都
0: 即系其实冇，咁咪咯。
2: 咁但系佢讲 sorry 真系唔 mean sorry 咯 ，doesn't mean it 咯，
1: 都唔系。你真系 mean sorry 系真系你后悔嗰样嘢。
0: 但系 sorry 啊，等于后悔。
2: 我觉得有样嘢对女仔都好 common 嘅，一样女仔好 common 嘅，就算唔系个男仔错都好，但系俾个男仔飞完之后。即系就算个男生话、oh, ，sorry 啊，对唔住啊，我唔系想 hurt 你噶，不过真系唔啱咯咁样。但系即系可能未必系你嘅错，但系我都系原谅唔到你咯。即系我觉得有啲女仔系会咁样噶，系咪？
0: 我试过有个女仔同我讲 sorry， 系，即系，但系唔关事嘅。但系只不过我觉得，但系男仔人哋嗱，你做啦。如果有人同你讲 sorry， 你会唔会？我头先讲嗰样嘢咧系。你要睇下嗰个人系咪真系好大改变啊嘛？如果佢系冇改变嘅话，你根本上我觉得你系真系可以唔原谅佢噶喎。
1: 嗰样嘢咯，咪又。
0: 喂，但系你某程度上你可唔可以接受一样嘢，就系话某一啲人系唔值得原谅？定系你觉得如果嗰个人系咪做错咗改咗，我觉得系值得原谅嘅。但系如果佢改唔到嘅话咧，我觉得未必需要。
1: 佢改唔到，可能佢就系唔 take 嗰样嘢 serious， 唔系好善事啊咯。
0: 系
1: 咁样讲咧，
0: 唔知道啊。但系我可能喺度思想谂紧啲好深。
2: 系咪啊？
0: 系咯。
2: 同埋另一样嘢，我系原谅唔到嗰个人嘅就系，如果佢出卖我嘅话，我原谅唔到佢嘅。系啊，就算佢系改邪归正，又唔系改邪归正嘅，即系佢知道自己诶、哎、做错咗啦，当时唔应该咁做，走翻嚟同我讲，我都未必可以原谅到佢噶。
0: 出卖系
2: 系，因为我觉得你出卖我嗰种感觉就系、是，
0: 因为你觉得你信错人、
2: 啊、程度系啊，
0: 因为你已经觉得 upset 咗 for 自己，就系你点解会信错咗呢个人先？
2: 系，可能其实系我 upset 自己，可能系我原谅唔到我自己 make 咗呢一个信咗佢。
0: 系啊。
2: 其实是不原谅自己哦，原来不原谅人其实就不原谅自己。
0: 嗯，看你咩事咁你人哋踩亲你嘅脚去同你讲 sorry， 你冇理由都不原谅㗎嘛，係咪先。係囉，即係你但 betray 呢样嘢系㗎，因为你觉得你冇理由睇错人，即係你
2: 因为你其实信自己嘛，你好似信错咗自己嘛。
0: 係呀。系啊，所以
2: 个打击系好大。其实唔系因为你系嬲佢出埋嚟，你系嬲你自己，点解会咁蠢嘅咧？
0: 嗰个系大过，
2: 即系嬲自己。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由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联同大约十名怀疑代入 Fin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与虚拟货币。有苦主说，项目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且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亦都有苦主说，FinCoffee 在不同地方举办社交及体育活动作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到苦主相信这个集团。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元，按年大幅上升 71%，燃油成本净额亦都急升超过 58%。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并无计划削减运力，降低成本，会继续透过燃油对冲以及每两星期检视燃油附加费应对。林绍波又指，因应中东局势，上半年透过香港机场转机的旅客增加，有利国泰客运运力增长，公司未来会因应需求增加个别航线的航班。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说，不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都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个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午本港多处地

0: 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這個地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下午4點，熱帶風暴鯨魚集結在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約380公里，預料向東緩慢移動，移向呂宋。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9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20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聽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星期五及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是局部地區有驟雨。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东西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甘蔗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甘蔗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甘蔗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同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认误杀同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同埋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只是9.7公斤，器官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立法会议员吴杰忠联同大约10名怀疑堕入分 coffee 投资骗案的苦主交代怀疑受骗经过。他说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的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然而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时，可以同时冻结其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有苦主话，项目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苦主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并非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警方就上月26日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4名男子。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4名年龄介乎26至33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调查显示4名被捕人都涉嫌同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32岁男子死亡。4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昼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主要目标是当地民企仓库、基础设施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说当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军使用6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和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打击。另外又襲擊3艘為烏軍運送武器和軍用物資的乾貨船。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下週本港多處地區氣溫

0: 升至33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下午四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而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9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拿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

0: 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二十一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拿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6: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话，今朝早原定向获取录嘅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系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合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嘅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嘅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嘅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唔会再次发生。警方表示，直至下午五点，芬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约1.4亿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组调查组。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1名本地男子及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在由去年的7月至上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她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内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体重仅 9.7 公斤，器官及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说，不少涉及商用车意外的司机是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的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作用。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星期的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西偏北偏北大约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

0: 明天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下昼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喺北纬17.5度、东经119.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系，女人对。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女人堆，你哋中唔中意庆祝？
7: 中意到极，
6: 中意到极添。
7: 系啊，
6: 你似啊，你借啲嘢都庆祝一下。
7: 系 啊，我觉得生命就系一个庆祝，所以有咩嘢都要庆祝一下。
6: 我好中意即系唔应该讲好中意。譬如话我哋最近喺加拿大，我哋嘅一个反对党嘅领袖，过咗身啦，去咗世。就 Jack Layton，
7: 系
6: 咁佢哋个丧礼咧系 Celebration of Life，
7: 系啊，哎呀，
6: 即系丧礼系本来我哋喺中国人嚟讲咧，我哋个丧礼就话好惋惜啊，天道英才啊，即系冚唪都系
7: 好灰嘅，
6: 系啦，好灰嘅。但系佢竟然佢话佢嘅太太讲咧，就话佢话佢喺个丧礼嗰个主题啊，系一个生命嘅庆祝，即系庆祝呢、這个。活啊，即系呢个生命嘅
7: 不生一往过嘅生命。
6: 哎呀，我好中意，原来一个丧礼系一个，其实系一个庆典嚟。
7: 系啊，
6: 系为佢能够活得咁精彩，而大家一起嚟到庆祝呢一样，
8: 真系好感人啊！
6: 好好啊，系啊，即系呢种嘅谂法咧，有时你去到西人嘅地方嘅时候，你会发觉系睇呢样嘢系唔同嘅一个观念睇。
7: 我想我又即係我自己就唔係淨係俾西方文化影響啦，其實係大部分係因為我哋嘅基督教精神影響。即係我其實自己一講慶祝，而家竟然俾阿 Debra 帶咗入講喪禮，因為我自己都希望我將來自己個喪禮呢係一個慶典嚟嘅，即係個慶祝嚟嘅。我成日話呢，而家同我周圍嘅朋友講呢，如果即係一定會嘅有一日啦，即
6: 係我先說
7: 係啦，睇下邊個睇下邊個嘅慶祝快啲先，
6: 我哋要堅持
7: 係啦，你堅持。
6: 佢个老公唔俾我，你话你个老婆话俾我
7: 听，系贵宾嚟，贵宾嚟，
6: 唔准喊。
7: 咁我就中意阿 Debra 今日嗰套咁热闹嘅装束吓，唔准喊，仲要拎住晒酒杯嘅红酒、白酒、啤酒、果汁，
6: 即系唔准做到黑掹掹，着晒呢啲。
7: 系啊，唱歌跳舞吓，即系播歌吓，即系播。如果有video 就。 唔系咩都好啦，播我哋开心嘅片段。即系我唔，就算有时候啲丧礼咧，好多时都会讲人生好多好正面嘅嘢，但系冇咗嗰种庆祝嘅气氛。但系其实我系好渴望咧有嗰种庆祝嘅气氛。
6: 一定要播女人队，
7: 听到班好好笑。

0: 我都覺得其實慶祝有一樣嘢咧，同我哋感恩好有關係。
1: 係，
0: 即係點解要慶祝？其實嗰個慶祝就係話，哦，原來上天俾我哋啊，即係如果你唔係信耶穌，你話哦，上天其實俾我有好多好快樂嘅嘢。即係就算你講翻啲悲慘嘅嘢，悲慘之後都會有快樂㗎嘛。啊、即係你失去嘅時候都有啲滿足嘅嘢咁嘛，咁、所謂個 celebration 即係嗰個慶祝，其實就係話係感恩。如果你冇一個感恩嘅心咧，冇一個感謝嘅心，你慶祝唔落㗎。係
1: 啊，係啊，係啊，真㗎，係啊。如果你冇感恩嘅心咧，其實你慶祝緊一啲好好物質化嘅嘢，就唔係慶祝緊一個好核心嘅嘢咯。即係譬如話我哋即係正話 Deborah 講一啲咩喺受苦之後都可以慶祝，其實呢個好高層次嘅喎，因為受苦嘅時候你係要睇到呢個苦背後你得到咗啲乜嘢果實，你先識得慶祝嗰個果實嘅。等啲農夫，哇！佢耕種嘅過程幾辛苦啊，但係佢哋之後豐收個慶祝，幾開心啊！
0: 係啊，係一個豐收節嚟㗎嘛，即係其實所有嘅慶祝都係一個豐收，即係一個有收穫嘅。雖然中間嗰個過程，你就話嘥氣啦，慶咩祝啊？真係
1: 咪要宣傳個慶祝嘅心同埋計劃？
0: 我好唔中有一樣嘢，就係每一次咧生日嘅時候咧，啲人就話：哦，生日其實唔應該係笑到咁嘅，因為係媽媽係受苦嗰日，
1: 冇難啊！佢
0: 係啊，冇難，但其實唔係噶。我話你用咗另一個角度嚟講，媽媽能夠誕出一個新生命，其實係快樂噶。嗰種痛苦比起後來你舉起嗰個 B B 俾佢睇嘅時候，乜嘢苦幾辛苦生嘅時候咧，你都覺得。你见个个妈妈都喺度笑噶，
1: 系啊，系啊，
0: 几丑怪个，好似一个巢皮嘅婆婆个样，你都觉得佢好靓噶嗰个 B B，
1: 系啊，系啊，系
0: 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嗰个生日其实点解要讲到懵难咁阴功啫？你问妈妈，我谂个个妈妈都话唔系噶，系快乐多过痛苦噶嗰时候。
1: 系啊，系啊，痛苦系身体上嘅咯，但系精神上系快乐咯。
0: 有啲咩有啲咩嘢你慶祝嘅？即
2: 啊，我其實我又唔係好慶祝嘅，
0: 即係所謂慶祝係自己偷偷高興都得嘅。
2: 哦 ，OK， 咁就得，係啦，係啦，
0: 你唔係一定要請曬，
1: 係啊，即係唔係大事鋪張，唔係咁，
2: 即係喺個心裏面，即係我會比較含蓄啲，即係我唔好少話開個 party 嚟慶祝，
0: 我都冇，
2: 我就唔會，
1: 我都唔係，但係我嘅慶祝都係形而上嘅。
2: 咁就我咁就會即係會囉。其實好多嘢都會慶祝㗎。even 你話做完一個工作，大家做得好開心好順利，或者甚至唔開心但係都做完啦，咁我都覺得
0: 係
2: 可以飲杯慶祝，
1: 飲杯慶祝。
0: 我呢就有一樣嘢呢，我次次都有㗎。我一加親薪呢或者升薪級呢，我又唔敢話俾人聽喎，因為你同同事講咪賺嘢嚟妒忌係嘛，即係你升級啊，你加幾多次人工啊，即係唔講得。咁有好多人又唔講得，我就偷偷，我每一次我加薪呢或者我一定係會買一份禮物俾自己㗎。
1: 哦，係啊，
0: 我覺得好好好㗎。有時你睇返嗰樣禮物呢，你就諗下，哇，呢個係幾時幾月幾日加咗幾多錢人工呢，有時發覺嘩幾百蚊港紙，嘩咁值得慶祝。但係嗰時幾百蚊港紙喺我哋初出嚟仲要係好勁㗎啦，
1: 因為都係一個獎勵嚟嘛。
0: 我一升親級呢，我就自己有時買一樣嘢，有時自己去食一個勁勁我好鍾意食但係又好耐冇食嘅，食一個大餐我多數食西餐同朋友慶祝，能夠同你一起去慶祝一些是不能夠很大聲講的事，那些人真的很
1: 好親密，是的，是
0: 的，是的，只能夠是最親密的朋友，即是他又不會妒忌你，他又不會嘘你，
1: 不是他會跟你一起分享你那種喜樂啊，很重要啊。
2: 你會到那個 moment 你就會想起，哎呀快點講給他聽，
0: 是啊是啊，就有一個人講咯。可能我以後就有慶祝的時候，我們三個人都會
1: 是啊，會的會的，因為那種一起分享那種喜悅呢是很重要的。
0: 你又知道那個朋友不會覺得你懶叻，
1: 是 啊
0: 他又不會妒忌你，他會跟你一起開心，好難得是有一個朋友會跟你可以慶祝一些東西的。譬如我有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好值得慶祝，就係、是、劫後餘生。
1: 哇！咁呢個直情係好緊要，
0: 即係未必定係天災，但係你自己心裏面知道咩？你個劫係咩劫？
1: 你嘅大翻身
0: 啊！係啊，執翻條執翻件衫啊，即係有條褲著住，係咪都爛曬冇曬？即係

0: 个劫后余生嗰个庆祝呢，又系老友。老友才会明白，因为他跟你走过那个劫的时候，那你说我现在开心回了，我重新做人了、啊、我重新起行
1: 了、嗯、挺值得庆祝的，
0: 挺好啊，朋友跟你庆祝、啊、
2: 其实那个庆祝真的不是一定是一些、要大吃大喝啊，好癫啊，其实即是如果是呢啲劫后余生呢种嘅庆祝呢可能是一个拥抱啊，可
0: 是啊，
2: 或者即是一个对望而笑，咁嗰、那个已经系一个庆祝嚟嘅、啊，我觉得。
0: 同埋一定要嗰个人咧，喺你最痛苦嘅时候陪紧你行嗰个人。
2: 嗯，
0: 你话我而家得啦，我起翻身啦，嗰、那个结炎啦，即结炎啦，冇再流脓啦，冇再流血啦，你就第一时间就会讲俾佢听。
1: 点都要食翻餐啊！
0: 系啊，食翻餐我，
2: 好似我哋都系唔离开食噶啦。
0: 我哋乜都系食，
2: 西餐唔紧要咯，只要有得食就得啦。
0: 食咧，你买嘢系自己嘅咋？食系大家嗰几个老友可以分享到，
2: 所以揾到工作就要食一餐咯。有啲人咧，俾人炒鱿鱼，会唔会再食一餐？
0: 都会炒
2: 啊，甩烂啦咁样。
0: 我所以我咪肥咯，我就话我因为系啊，我好惨嘅时候我又食，我好开心嘅时候我又食，我咩都系用食。
2: 我都系嘅，不过我唔开心嘅时候会买嘢多啲，开心嘅时候会食。
0: 系咯，咁你个荷包咪咪又瘦晒咯，荷包冇咁多肥冧冧啦，
2: 荷包又瘦，人都瘦。
0: 喂，同埋即系我觉得嗰种分享系有少少心里边嘅秘密。
2: 嗯，
0: 同埋你系即系，我成日都好中意用劫后余生呢个感觉，啊执翻一身菜，我真系值得庆祝一样嘢系啦。
2: 咁你一个咁大嘅对比嘅时候，你梗系更加觉得庆祝啦。平时一帆风顺，你又食唔食都冇所谓啦。
0: 我系咁样嘅，其实咧我啲庆祝咧，其实系一个借口嚟嘅。近来好想食一样嘢，但系为咗即系要即系检点下咧，就唔食，咁就揾一个庆祝嘅理由。今日差啲俾人架车撞到，啊冇喎，庆
1: 祝啦，
0: 庆祝去食，
2: 你又揽咗啲。咁你今日想揾咩藉口庆祝啊？
0: 系啊，今日有一个新嘅 idea 可以开一间公司。
2: 依、啊這个唔系藉口嚟噶，依、啊這个我哋、
1: 這個、真系要庆祝。
2: 我哋依家系预先庆祝成功。
0: 都多谢大家诚挚先话俾大家听、
2: 啊。好啊，
0: 头先我同呢两个老友已经分享咗，突然间又叮有个做生意嘅点子。
2: 系啊，咁我哋又有一餐食啦。
0: 唔好等成事啦，
2: 系啦，几时都可以
0: 庆祝咗之后，
2: 庆祝咗先，
0: 开始进攻啦！
2: 庆祝咗就会成事。
0: 好，大家想食乜嘢？
2: 嗯，牛肉七味，
0: 好食啊！好啊，呢个藉口俾得好。好啦，咁大家讲下圣诞节，反而人人庆祝嗰啲嘢咧，我反而想好安静。
2: 嗯，
0: 有几个节我唔系好想庆祝噶，
1: 新年
0: 系啦。我好想系过一个好好
2: 安静
0: 安静嘅新年，
2: 嗯，
0: 即系譬如我哋呢度好兴咧，就去 cottage， 我成日都好中意咧，就系不过呢度好嘅，因为我哋过年仍然要翻工噶，所以好多藉口唔庆祝，系哦，即系呢样我系唔中意。
2: 而家圣
0: 诞节咧，我净系圣诞节，我又唔系好中意嗰种开 party。
1: 我中意静啲咯，
0: 系啦，
1: 真系吓。
0: 尤其是嗰个平安夜咧，我好觉得系你一定要好平安、好平静，先至会过到嗰样嘢。但系我圣诞节有一样嘢我好中意，就系话我仍然好中意喺圣诞节送礼物嘅。
2: 嗯，
0: 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即系神俾我哋系圣诞节里边俾我哋一份好重嘅礼啊。
1: 系，
0: 咁所以我觉得庆祝圣诞都系应该系交换下礼物。是物轻人意重，即是不需要很贵的东西、但是一个很有心思的礼物。还有呢，你有些什么你不庆祝的？
2: 不庆祝定庆祝啊？
0: 不庆祝。
2: 不庆祝啊？
0: 因为你什么都庆祝嘛，你说。
2: 哦，庆祝是个心境啫。我都不是，有时我都不是喜欢太大班人无无聊聊这样吃一餐喝一餐，不是那种庆祝。我不庆祝的。我们那些、生日啊结婚周年纪念呢，是
0: 你两夫妇的。
2: 很私人的，是啊。即 即係有啲朋友就好鍾意熱鬧，咁都係睇人嘅性格㗎。我有啲朋友就好鍾意熱鬧嘅，逢係呢啲咁樣嘅佢哋認為係大日子呢，就會叫晒身邊啲好朋友。咁但係如果我嘅生日同我嘅結婚周年紀

0: 纪念咧，我都你哋两个咁老友，我都唔会叫嘅。
1: 系啊，我哋都唔想嚟啊，因为我觉得嗰个结婚周年纪念系你两个人嘅事情。
0: 系啊，系啊，嗯。
1: 生日我都觉得年纪越大嘅时候，除非八十大寿咁冇得讲，其他嗰啲我都觉得系
0: 八十大寿都唔使啦。我都觉得其实都系屋企人咯，吓。
1: 但啲仔女会同你庆祝。
0: 会食餐饭咯，吓，即系嗰种庆祝，我谂系一种家人一齐开心心嘅享受咯，吓，就唔系嗰种大事铺张嘅庆祝咁样样。
2: 我系阿静，
3: 我系 Peggy， 你听紧嘅节目系男人虚，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2: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2: 从此有望，
3: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信

0: 喜恭喜！
1: 恭祝同学仔学业进步，
2: 打工仔步步高升，
3: 生意仔财源广进，
1: 拍拖仔马到功成，
2: 老婆仔青春常驻，
3: 老公仔事业有成
1: ，B B 仔快高长大，
2: 一家人三代四代
0: 仔

0: F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感谢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爱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37岁女子虐待及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男童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据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之内，以及以藤条殴打，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事主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时的体重只是得 9.7 公斤，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接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22年监禁。警方表示，直至下午的5点，芬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警方上个月起接获多宗报案，指怀疑被人以高年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不果后怀疑受骗。报警求助，商业罪案调查科讹骗案调查组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及深入调查之后，日前在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在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及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调查显示，被捕人涉嫌于由去年的7月至到上个月期间，透过一个怀疑虚假投资程式，诱骗受害人以加密货币进行咖啡产品及农业设备投资。食物安全中心公布，在一个新鲜牛肉样本检出不可在新鲜肉类中使用的防腐剂二氧化硫。安全中心表示，他们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元朗大桥街市一个摊档检取该新鲜牛肉样本化验，结果显示样本含100万分之785的二氧化硫。中心正与涉事街市摊档跟进有关违规事项。安全中心提醒业界必须遵守法例规定，不可以售卖渗杂二氧化硫的新鲜及冰鲜肉类，市民则应该向可靠的街市档户或新鲜粮食店购买肉类，即物购买或进食颜色异常鲜红的肉类，同时需要注意均衡饮食，因为偏食可以引致营养不良或摄取过多的化学物。渔护署本月起在金山郊野公园及狮子山郊野公园等地加强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点打击非法喂饲猴子等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包括驾驶人士及车内乘客的非法喂饲。本月1号至4号期间，渔护署人员已经向2名在他们车辆附近非法喂饲猴子的人士发出5000元的定额罚款通知书。渔护署提醒，非法喂饲野生动物及野鸽的最高刑罚提高至罚款10万元及监禁1年，并引入5000元定额罚款机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明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0: 好多谢司乐室牧师咧，喺两个礼拜同我哋倾咗咁多有关宣教嘅工作。我净系唔系净系讲阿联酋，司乐牧师你去过咁多嘅地方做宣教嘅工作。如果世界有各种嘅年轻人听到呢个节目嘅时候，佢话：哎呀，我都好想尽我自己一分嘅力量。我虽然唔可以奉献做宣教士啊，即系好似司牧师咁样，你长期住喺某一啲嘅地方里边，你觉得我哋年轻嘅基督徒啊，甚至即系譬如 William 咁样，我哋可以做一啲乜嘢咧？你举啲例俾我哋听，然后我哋自己就可以继续去做。
1: 系，如果真系可以有啲时间咧，就好好地学好国语啦，啊，咁样可以有一个好大帮助去沟通。啊，咁另外咧就系、是、自己起码有一个对福音嘅热诚，当然自己如果系一定系要信咗耶稣啦，如果唔系去到嗰度都唔知道可以传乜嘢吓，咁样就当然喺阿联酋有一个好大嘅优点，又佢系一个旅游嘅国家，咁所以有好多年青人咧，佢哋有一个感觉就系话，我如果净系去做一啲嘅宣教工作。好似嘥咗我个假期吓，咁、啊、我咁难储到一个假期，想同太太或者同丈夫或者同自己啲同学吓咁、啊、样去下旅游玩嘅，咁呢个系一个机会。咁既然又有心智想做一啲福音工作，咁又怕失去假期嘅，咁啊两全其美就系可以去阿联酋旅游。我哋绝对欢迎，甚至我哋提供方便介绍点样样边度旅游啊！啊，甚至佢哋自己住得起七星级酒店，我哋都可以希望佢哋住吓，佢哋、啊嗯、享受到人生，享受到世界神所创造世界嘅美吓、啊，人类嘅智慧。咁另外一方面咧，佢哋一定玩唔晒啲时间，因为阿联酋都系沙漠地方，好快玩完噶啦。咁所以佢哋可以有一啲时间专心嘅去帮助我哋一啲嘅工作，啊，譬如话去将福音带俾人啦，或者佢哋真系有某一种嘅恩赐啊，无论唱诗噶，或者系教导噶，或者系辅导噶，心理辅导啊，年青人嘅婚姻辅导啊，甚至建立友谊啊，呢啲都系嗰度好多嘅需要吓、啊，甚至一啲专业人士都好孤单寂寞。佢都需要有其他專業人士同佢哋共鳴。
0: 哦，可以咁樣去傾下偈嘅，
1: 係
0: 啊，
1: 係
0: 啊，係啊。

信在奇迹以外，不会有太多意外。茫无盖跑道，也需到个竞赛。

0: 嗱 ，William 讲下，点解你会有一个心？我知道你咧每年你嘅假期咧、嗯，你都会去到阿联酋嗰度，系啊，即系点解会令你有呢个咁样嘅谂法、做法？
1: 其实当我发觉我需要突破自己，又即系要多啲揾多啲机会去将呢个嘅福音信咗耶稣多一段日子。咁就向唔同嘅人傳講嘅時候，咁除咗喺本地啦，咁但係亦都係外地都有聽到呢個需要，聽到呢個呼聲，咁就有教會嘅朋友咧，就同我講，喂，佢哋想去亞聯遊，咁就需要即係都想揾埋我一齊去幫手，因為喺一啲嘅教會嘅即係一啲嘅侍奉上面咧，都可以用得着，咁所以我就的心咁跟到佢去啦，咁。
0: 你唱歌嘅话，你
1: 我就平时我唱歌嘅，但系同比起同佢哋一齐去咧，就我唔需要我唱歌啦，因为佢哋个个唱得好过我。反而咧就系喺一啲幕后嘅情况，譬如做幻灯啊、音响啊嗰啲，咁我就会帮到手。咁另外就系揸车我都可以嘅，咁就因为喺亚联酋咧，即系交通比较上系都几惊险嘅吓，咁揸车我都冇问题，咁所以我都系做司机嘅角色。咁样，
0: 系牧师啊！我都好想知道，好多年轻人想去，但系佢哋唔知道准备啲乜嘢，有啲咩要准备啦？就是、唱歌，你当然就要自己练诗啦。咁、譬如话真系想去同啲人倾下偈嘅，做咁有啲咩准备功夫，再去做一个短宣嘅时候，要准备啲乜嘢？
2: 一个准备咧，就是、心理上嘅准备啦，就系、是、要开放自己，先首先就去。有一个心智，一去到马上去了解他们的需要，了解他们的环境，就不要将自己那一套硬塞下去，这样来讲的效果不是很好啦。那也都准备就是说怎样的可以去同情安慰或者说鼓励到他们，用任何的圣经的说话啦，或者是自己的人生经验啦等等。甚至乎当倾偈嘅时候，佢哋有同自己同一遭遇嘅，咪更加好咯，就可以即系同佢哋倾诉下，大家彼此咁样可以俾佢哋抒发一下内心嘅郁闷。都要提醒一句就系话，好多种嘅护照系需要签证嘅，好似加拿大护照需要签证，
0: 系
2: 美国护照唔使，香港特区护照都唔使签证。
0: 想问一个比较复杂啲，但我估司牧师都可以用简单答复我哋，就系、譬如话嗰排自己心情唔好，我见到好多年青人真系好想去做宣教，短期嘅宣教嚟到少少疗伤，呢、这个嘅谂法啱唔啱啊？司牧师，
2: 基本上我觉得系唔系咁好效果吓，我见过好多。年青人以为借助短宣去疗伤等等呢，反而带俾一个反效果。当然有啲年青人佢嗰个伤痛系另一个层面嘅，佢有时去到呢睇见人哋仲比佢差呢，佢就备受激励。但系有啲时候佢系当佢去到嘅时候，佢可能自己都未人聊得起，

0: 伤害咗另外嘅啊，即系嗰啲人，佢哋本身需要治疗嘅吓，咁、所以可能带嚟反效果。
1: 好，我哋总结嘅时候，我想司牧师有冇一句圣经节一路嚟对你呢个宣教嘅心，都系一路撑到底，一路都俾你好多系痛苦嘅时候或者开心嘅时候，系一种安慰，一种鼓励。
0: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六节啊，嗰度讲到从他丰满嘅恩典里面，我哋已经领受咗，而且恩上加恩。

0: 3月11日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
1: 恭喜，
2: 我是
3: Alex，Candy 啦
4: ，Jenny，Celia，
5: 我是 Vivian，Monica，Joseph，
6: 我是 CC，
7: 我是 Elson，
8: 我是 Jason 陈守贤，
9: 大卫，
10: 我是郭敏，
11: 我是 Lambert 陈立业
12: ，Danny 啦
13: ，Ivan，Kitty，
14: 嘉文啊
15: ，Kentai，
16: 我是 Catherine 啊，
1: 恭喜恭喜，
0: 恭祝你虎年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1: 如虎添翼。
17: 我是 Tony，
18: 是美嘉豪，
19: 我是阿宝啊
20: ，Carlos，
21: 我是麦超啊，
22: 邦啊
23: ，Sunny，
24: 我是 Ava，
25: 嗨，我是 Anne，
26: Cindy 啊
27: ，Catherine，
28: 我是 Miss Choi，
29: Karen，
1: 恭喜恭喜，
0: 恭祝你新年蒙恩，新春蒙福，
1: 天天平安，日日喜乐。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2: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1: 是吗？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2: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3: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汉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汉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6:20。

0: 27-31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有多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12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主啊，我个仆人病得好重，而家瞓在屋企好辛苦啊。不过你唔使嚟我屋企啦，因为我根本就唔配。我相信你只要讲句说话，佢一定会好翻㗎。

0: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女，佢俾鬼上咗身，佢成日都好辛苦。
1: 我嘅婚姻生活已经失败过五次，心灵从来都未得到过满足。主啊，究竟边一个可以俾到我满足呢？
2: 主啊，我个女病得好重，我乜嘢方法都试过晒，但系都冇用。我求你救下佢啦！
3: 死啦死啦，好大风浪啊，家船就嚟沉啦，今次死梗啦，你点解仲唔理我啊？
4: 主啊，求你可怜下我个仔啦，佢患咗癫痫症，每一次发作嘅时候都好辛苦啊，我已经周围揾过晒啦，都冇人识得医佢。
5: 主啊，可怜下我啦，我好想对眼睇翻嘢。
6: 主啊，从来冇人接纳过我份工作，好多人都好憎我，唔肯接纳我。我好想重新做人，你会唔会接纳我？
7: 耶稣睇见许多嘅人，就怜悯佢哋，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好似羊冇牧人一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且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的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及暴力。

0: 互利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三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男童明显的瘦弱。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有本地黄金精炼商表示，政府提出在香港建设黄金交易中心之后，吸引到来自中东及欧洲方面的查询，甚至开始筹备办公室，期望将来香港铸造的金条可以流通全球。有内地精炼商在大埔创新园建厂，计划透过香港作为平台拓展海外。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可以丰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亦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带动香港仓储及周边专业服务需求，有利创造就业。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及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香港足球盛会2026晚上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球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皮球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球衣。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首次到启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说，心情兴奋，虽然对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且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661点，升了5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81点，升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53，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5， 人民币 6.75，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3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00.39 美元，卖出 4201.3 美元。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八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而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现在

0: 是佳美脚中的宣教士广播时间。Henry 呢就是海外基督使团亚省代表，咁咧就系佢会今日同你大家分享嘅主题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系佳美脚中嘅宣教士广播时间，我系 Henry， 今次主题系分享乜嘢系宣教先锋。先锋系能割舍所爱、身先士卒、披荆斩棘的硬汉子，勇于开荒的银圣精兵。宣教先锋 Livingstone 曾经这样讲过，我这次回到非洲就是去开荒，开好了请接续我的工作。被誉为 The Man of Faith 的戴德森在沙滩那里为中国11个省和蒙古一共12处工场的宣教士供应而祷告，坚韧不拔，献身于中华宣教的他不离不弃地以信心为内地侍奉，使内地会，即是今日的海外基督使团，成为内地宣教先锋和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差会。宣教士克里威廉的座右铭是向神求大事，为神作大事。求和作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有关基督国度扩展的预言是真实的呢，而主耶稣赐给门徒的大使命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就表示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要发自内心咁样与神同工，推动神荣耀计划嘅实现。我哋要首先热切同埋同心咁样去祷告。如果所有嘅基督徒都怀住呢种圣洁嘅热情，为救主嘅国度祈求，神就会使异乎寻常的祝福从天降下。为神作大事的过程中一定会遭遇重重阻隔和困难，但是既然神给了我们和祂一起直至到世界末了的应许，我们就应该刚强壮胆与神同赴一押。更详尽的宣教训练课程可联络宣教心视野。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我会分12集在这里同大家介绍一位基督教的属灵伟人戴德森先生 Mr. Hudson Taylor， 他的生平事迹和他的格言。我们呢称呼他做佳美脚中的宣教士。咁啊，戴德森先生啊 ，Mr. James Hudson Taylor 咧，就出生于1832年，英国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中国内地会嘅创办人嚟嘅。佢喺中国51年创立嘅差会传道会，差派咗超过800名传教士，同埋建立咗150间学校。并且在中国带领了18000人归信基督教，在18个省成立了300几个由500几位本地助理参与的传教站。戴德森原本是一个平凡的英国人，因为爱神的缘故就愿意信服和回应神对他的呼召，愿意摆上他的一生，以致他的生命变得不平凡，变得传奇。戴德森先生呢就远渡重洋，从当时政治科技最先进的英国来到思想保守落后的中国，带领了无数的中国人认识耶稣。戴德森一生的事迹激励了很多基督徒，使到他们愿意放弃俗世的荣华富贵，

内地会呢就成为一个突出的非宗派的差会，从所有基督教团体和劳工的阶层啊、单身女士啊、不同国籍的人士里面呢是吸纳成员的。由于内地会的反鸦片贸易运动，戴德生被西方视为19世纪以来最瞩目的来华欧洲人。咁有历史学家呢就总结佢嘅一生。佢话咩呢，佢话自司徒保罗以后啊，能够心怀大意象而按部就班将福音传到呢个咁广阔领域嘅疆土嘅国家嘅人，19世纪以来首推戴德生为第一人啊。佢喺写信俾佢喺英国嘅妹嗰个时候呢，佢就咁写过啦。佢话呢，假如我有千磅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啊，唔系中国，乃系基督。咁啊，佢系一个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嘅人。咁喺英国嘅白莱敦海滩，当时正在退潮，一切都显得空虚孤寂。他曾经独自一个人徘徊，要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要摆上他的一生。他就想了，如果他和他去中国的全队人都饿死了，那他们一定是直接被带上天去的了。而因此假如有一个灵魂而得救呢，这个付出都是值得的、他是这么想。那他又说了，假如我们信服神，责任就在神那里，的责任就不在我们身上了。啊，他突然间醒悟到，主啊，你真的会承担起所有的重担，在你的吩咐之下，你的仆人呢会前往去工作的，但是个结果呢就交给你了。他是深切关怀到一大群尚未认识救主耶稣的人，他一生前往勇往直前是由于他越来越确信神的信实。他说，就在这个沙滩上，主呢战胜了我的不信，我向神降服了下来，愿意接受这个工作。立时呢平安就涌进了我重压的心头。就在那里我祈祷要求主差遣24位同工去中国，去那11个仲没有宣教士的省份，去那里传福音，每度都有两位同工一起去的。另外呢就加上两个人前去蒙古。佢呢就讲完之后呢，佢心里面呢就好舒畅。於是呢佢就带住平安喜乐嘅心情返屋企。而且确信主会祝福佢自己嘅工作。而且佢一定得到能够分享主嘅祝福㗎。咁啊讲到呢度呢，就係、是、一切都系戴德生信心之旅嘅开始。咁佢嘅使命啊，就係、是、亦都係要面对更大嘅试炼，同埋获得更大嘅胜利嘅。我哋好乐意分多次继续喺度同大家分享戴德生先生嘅故事。如果你对于呢个节目有乜嘢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电邮地址 henry.lau@omfmail.com， 亦即是 henry.lau@omfmail.com。 多谢大家，再会。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嘉欣姐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一名5岁男童4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的时候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及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前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至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数十万至到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

0: 公司将利润亿会员。东华学院因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今早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于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是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今次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及人手配合安排，将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及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本港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300多宗涉及有人受伤的交通意外，较去年同期下跌，但有59宗致命意外，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超过40%，63人死亡。警方话，唔少涉及商用车意外嘅司机系65岁或以上长者，相信收紧年长司机体检要求嘅修例工作，对道路安全有正面影响。本月亦都会开展为期3个星期嘅专题行动，加强打击交通违规行为。道琼斯指数报54701点，升咗6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60点，升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7.4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23美元，卖出4257.7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70公里，预料向东缓慢移动，移向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好多时候，唔信嘅人之所以拒绝耶稣基督，唔系因为佢哋喺圣经里面所读到嘅，而系因为喺我哋嘅行为表现上面所读到嘅。

0: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信息。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很多人觉得教会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在教会里面看不见神的存在。很多信徒往往没有对他们的态度行为负上责任。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要在人面前活出基督，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地去监管自己的行为。一句鲁莽的说话以及一些无心之失，都可能会彻底摧毁我们的见证。今天的信息会提醒我们怎样去小心自己的言行，特别是应该怎样去对待未信主的人。请你留心收听。
1: 我们所传的信息是能够改变人终极命运的信息，我们所信的主能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我们和家人、和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怎样对待未信主的人。面对一个未信耶稣的朋友，我们应该以什么的态度对待他们呢？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五到六节那里这样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爱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首先，根据圣经的教训，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去影响身边未信的人。我们头一个责任是要将未信主的朋友带到神面前，帮助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第二，我们要领他们洗礼归入教会，过教会的生活。第三，我们要引导他们认识神的话，以致他们能够作主的门徒，明白并且行在神的路上面。第四，我们有责任去装备他们，以致他们能够侍奉神，并且将福音同人分享。既然知道我们的责任是要影响未信的人，那有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呢？我们要怎样做才可以影响身边的人呢？保罗在这里提出两个的方法，或者说两个的途径。头一个就是透过我们的行为去影响未信主的人。哥罗西书四章五节话，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原来我们的行为是最直接能够影响到不信的人的。我们身边有很多未信主的人，会以他们亲眼见到的来到去决定他们从我们口里面所听到的，因为他们所看见的能够吸引他们愿意听更多我们所讲的道理。不过与此同时，他们所听见的亦会决定他们不再听我们所讲的。所以我们的行为表现会影响未信的人，会或者不会听我们所讲的。所以基督徒的行为是极之重要的。我们在家里面的行为，在工作场所的表现，和朋友交往的时候的态度，这些全部都是很重要的，能够影响周围的人，包括信主的和未信主的。所以一切的影响是从我们的生活行为开始，这个是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并且那个的影响可能会很深远的。讲到我们的行为，保罗提到两个的特质，就是基督徒行为的特质。我们再看第五节，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首先，我们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而我们所行所做的必须要无可指责。这个到底是怎样的行为呢？保罗虽然没有具体的和仔细的列出，但是他给了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就是智慧，要以智慧和外人交往。怎样的行为表现先算是有

智慧，就必须要信服圣经的原则。但是学习原则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信服，即是说将所学的原则应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适合在工作场所的就在工作的时候应用出来，适合和朋友之间相处的就在朋友之间应用出来。无论环境是几咁嘅恶劣同埋强差人意，我哋都坚守圣经嘅原则，积极嘅去应用，呢一点系非常重要。第三，评估信服原则嘅后果。你从圣经学习到嘅原则，又应用喺生活之中，跟住要去观察嗰个结果，到底你咁样应用圣经嘅原则有乜嘢嘅结果呢？你依足神的吩咐去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你细心观察，一定会有收获。你会认识到神的想法和作事的方式。你明白神的想法，事实上当你信服神而行的时候，你应该有所期待，并且知道后果将会怎样，因为神必然不会亏待你。你照神的想法和心意去行事，神一定会悦纳。所以当我们依足神的原则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可以预知结果会是怎样。第四，怎样去获得属天的智慧呢？你只要张开眼睛，到处观望，望一望属神的人和那些不信神的人所得到的结局，你就一定有真的智慧。因为你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他们，有神的角度和看法，这个就是属神的智慧了。当我们凡事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行为亦自然会有所改变。不信的人之所以看不见我们所看见的，是因为他们的心眼盲了，所以看不见神和属神的事。一个人心灵的眼睛是在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睁开了，圣灵重生我们，将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从这个时刻开始，我们就能够从神的眼光去看事物。这个正正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七节里面所讲的，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一个得救了的人，就是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神会赐他们新的心灵、新的思想，让他们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属灵的真理其实是很显浅、很直接，如果我这样做，我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个纯粹是因果的关系。作为信徒，向未信的人的责任就是要在行为上无可指责，不要让未信的人有机会指责我们的不是，反而是要让他们看见我们有属神的智慧，我们的生活和处事方式和他们有所不同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必须要小心自己的言行了。我们怎样去表达属神的智慧呢？首先我们要有智慧行事。保罗说要爱惜光阴，用智慧和爱人交往。智慧是神所给人的恩赐和礼物，同时亦和人的行为表现有关。到底怎样向一个未信的人表彰属神的智慧呢？首先，如果我们要表现自己有属神的智慧，我们就需要以仆人的心去接触未信的人。我们要有仆人的心肠和表现，我们愿意服侍，愿意舍己，不计较，我们付出时间、金钱和爱心去服侍人、去帮助人。我们可以作主动去接触未信的人，问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甚至不用问他们，当观察到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就主动给予帮助，找适当的机会向周围的人布施爱心，向众人行善。这个是头一方面我们可以做的。第二，接受对方的现状，不理他们是什么的人，我们都接纳。或者你会说，这个人的生活太一塌糊涂了，我看不过眼，
我唔系话我哋要认同佢哋嘅生活方式同埋做法，或者同佢。

佢哋同流合污，但系我哋必须要接纳佢哋，好似神接纳我哋一样。第三，要记得佢哋所站嘅地位，佢哋系喺天国以外嘅，系喺神嘅恩典之外嘅，佢哋系喺黑暗里面，对真理系冇反应嘅，因为唔认识真理。佢哋系失丧嘅，与神隔绝嘅，佢哋凭肉体行事，与神为敌。因此我哋喺接纳佢哋嘅时候，要记得佢哋嘅身份同埋所站嘅地位。一旦我哋能够咁样接纳佢哋，认识到佢哋咁样生活嘅原因，我哋就能够以仆人嘅心去服侍佢哋。当我哋能够忘我嘅去服侍人嘅时候，神自然就会作工。第四，要避免一切能够引起人误会同埋绊倒人嘅事。可能呢啲事系合法嘅，但系对一个失丧嘅人嚟讲，如果可能引起误会，可能绊倒佢嘅话，我哋就应该放弃唔做，因为我哋嘅目的系要赢得佢哋归向神。第五，我哋要以仁慈嘅心去同唔信嘅人交往，仁慈应该成为我哋同唔信嘅人建立关系嘅要素。箴言第十九章第二十二节上咁样讲：施行仁慈的，令人爱慕。仁慈能够令人变得有吸引力。我哋作为神儿女嘅，应该有人厚嘅心肠。当有人需要帮助嘅时候，我哋如果有仁慈嘅心，对方就好难拒绝我哋啦。就正如当我哋有需要嘅时候，有人以仁慈嚟对待我哋，我哋亦会感到温暖，我哋亦好难拒绝对方。总括嚟讲，我哋可以透过好多唔同嘅途径去表达属神嘅智慧，可以系主动嘅去帮助人，以仆人同埋仁慈嘅心去做，去吸引人认识基督。因为我哋本性并冇仁慈嘅本质，但系因为基督居住喺我哋心里面，我哋就有咗改变。我哋对人仁慈，唔系要将人吸引到我哋面前，让人觉得我哋好，甚至崇拜我哋。我哋乃系要将人带到神面前，帮助佢哋认识福音同埋救主。当然，我哋要为佢哋祈祷，用真诚嘅爱心对待佢哋，愿意舍己帮助佢哋，愿意接纳佢哋。保罗话：我哋透过生活同埋智慧嘅行为去影响未信嘅人。另一样亦系同样重要嘅，就系我哋应该对佢哋作出适当嘅回应。哥罗西书四章第五节话：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爱人交往。到底保罗喺呢一度要讲乜嘢呢？保罗嘅意思系鼓励我哋找紧同埋善用每一个机会去影响人，将佢哋带到神面前。我哋要对人嘅说话同埋表现有敏感嘅反应，透过对方嘅说话内容，知道佢受咗乜嘢嘅伤害，系喺经济上面有需要啊，亦或系受咗挫折，感到焦虑孤单，亦或系喺度寻找人生嘅答案，甚至系对方心里面嘅一啲感受等等。如果我哋能够敏感于人嘅说话同埋行为，喺佢哋受伤、低落、痛苦、消极同埋无助嘅时候，及时嘅伸出援手，呢一个一定可以俾佢哋留低深刻嘅印象，亦能够让佢哋睇见我哋生命里面嘅宝贝，就系耶稣基督啦。保罗话：我哋嘅责任系找紧同埋善用每一个聆听嘅机会，观察佢哋内心嘅需要同埋感受，作出适当嘅回应。喺帮助之余，将耶稣基督呢位救主同埋生命嘅挚友介绍俾佢哋。保罗话俾我哋听，有两个途径系我哋可以影响唔信嘅人嘅。首先系藉着我哋嘅行为，其次系藉着我哋嘅言语。哥罗西书四章六节话：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保罗提到嘅两个方法或者途径，就是透过行为同埋言语。前面我哋思想过行为，而家我哋嚟睇言语啦。基督徒嘅言语应该点样呢？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两个的特色，基督徒言语的两个特色，
第一是和。

气。有啲人一出口就伤人，佢哋嘅说话充满咗刺，令听嘅人感到唔舒服，受到伤害。呢啲人对任何事都唔满意，所以满肚牢骚。保罗喺以弗所书4:29话：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呢一节经文可以点样应用到我哋嘅生活上面呢？简单嚟讲，就系要多讲积极嘅正面嘅说话，而唔系消极嘅同埋负面嘅说话。保罗话：污秽嘅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就系要我哋控制自己所讲嘅说话，要为自己所讲嘅每一句说话负责。我哋选择唔讲污秽嘅言语、重伤人嘅话、不尽不实嘅话、说三道四嘅话或者批评嘅话，所有充满苦毒、仇恨、恼怒、恶毒嘅话都唔可以从我哋口里面发出，情欲嘅话、嬉笑嘅话亦唔合宜。呢啲系消极嘅方面，我哋要禁制自己唔讲。至于积极嘅方面，我哋要讲造就人嘅好话，叫听见嘅人得益处。即系话，我哋要多讲鼓励性嘅、造就性嘅说话。我哋要尽力去建立人，要回应当下嘅情况同埋需要。如果对方受到伤害，我哋要去安慰；如果佢哋欢乐，我哋要分享佢哋嘅喜悦，同佢哋一齐开心。换句话讲，我哋嘅言语要适切，要适切当时嘅需要。保罗话：污秽嘅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着益处。当我哋建立人用鼓励造就嘅话去安慰振奋对方嘅时候，其实我哋系给予对方恩惠，让佢哋喺困难之中能够胜过。或者佢哋冇期望过可以得到呢一类嘅鼓励，但系从我哋身上佢哋却系得到。呢一个对佢哋嚟讲实在系天降甘露，因为我哋嘅话俾对方有信心，让佢哋对自己有更多嘅肯定，有更健康嘅自我形象。以弗所书2:10话：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而对每一个信徒来讲，神都期望他们能够学效耶稣基督的模样，能够按照神的心意行善。这个是神的心意，我们必须要明白到神对我们的期望，这样我们的生活和表现才能够积极，不是垂头丧气的，亦不是死气沉沉的，乃是充满信望爱的活在人群之间，不单止自己有盼望，亦比周围的人有希望。有神生命的人，人生是有目的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将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与人分享，建立人的生命。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鼓励，得到建立，这个是我们在地上的责任，要让人从我们的生活和言行之中得到建立，得到肯定。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信徒亦或是非信徒，我们都应该有智慧的表现，都应该凡事从神的眼光来看事物。基督徒言语的头一个特色，就是我们要带着和气，即是说在说话里面有恩惠。第二方面，留意哥罗西书4:6里面所讲的，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保罗冇话基督徒的说话应该好似盐咁样，佢乃系话好似用盐调和，意思就系话发挥出盐嘅功效，而盐有调味、有保存同埋有治疗嘅功效。当盐调和得恰到好处嘅时候，咁就系最令人舒服嘅，唔会太淡，亦唔会太咸，而系适切嘅。有时候我哋不自觉嘅会讲出一啲令人难堪、叫人受伤或者唔得体嘅说话出嚟，呢啲可能系无心之失，但系我哋需要学习点样喺说话里面。

0: 面带着适量的盐，能够发挥调味、保存和医治的功效。一个带着爱和仁慈的心，能够经得起考验，而且不怕强权和风浪，因为我们所讲的是合乎真理，所以不会动摇。只不过是我们要记得用合适的态度来到去表达，不是因为所讲的是真理，所以就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或者是用真理的标准来到去审判人，好像一个审判官那样。我们乃是要语带柔和恩慈去将真理宣告出来，这个就是我们要坚持的态度，特别是对待未信的朋友。我们更加是要在行为和言语上面小心，神要使用我们的生活，使用我们的言语去将祂的真理宣扬，让周围的人透过我们的生命认识耶稣，从而相信耶稣和跟从耶稣。
1: 我们诚实地问下自己，到底我的生命能不能够吸引人来认识耶稣呢？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不妥当的地方，言行不一致的行为，以致我们能够有所改善。但愿我们的生活行为能够为主作美好的见证，能够同我们所传讲的相吻合。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果能够依照圣灵的指引，咁我哋嘅见证就一定会有功效啦。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嘅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哋有广东话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嘅新闻，有有趣嘅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3: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警方就上个月26号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4名男子。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4名年龄介乎26至33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调查显示4名被捕人都涉嫌与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32岁男子死亡。4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9男3女，当中8人分别被暂控谋杀罪以及协助罪犯罪，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香港足球盛会2026晚上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2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和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波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右路禁区对开起脚，个波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的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波衫。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第一次到启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说心情兴奋，虽然对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557点，升4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99美元，卖出4258.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堆。
2: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3: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最近有什么题材的社区讲座？有什么有食有玩的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的社区信息，请收听监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警方就上个月26号在尖沙咀发生的谋杀案再拘捕4名男子。警方昨日在全港多区拘捕4名年龄介乎26至33岁的男子涉嫌谋杀。调查显示4名被捕人都涉嫌与谋杀案有关，案中一名32岁男子死亡。4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听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9男3女，当中8人分别被暂控谋杀罪以及协助罪犯罪，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香港足球盛会2026晚上在启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和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波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右路禁区对开起脚，个波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的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波衫。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第一次到启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说心情兴奋，虽然对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557点，升4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8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59。

0: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5，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5，澳元兑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57.99 美元，卖出 4258.72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嘅粤语歌曲。

0: 你三分钟你可以做到啲乜嘢？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呢三分钟收听我哋为你预备嘅智慧之言、人生小品、唔同嘅生活见证。唔理出边天气点样，你都能够从呢啲发人心省嘅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嘅宁静。
1: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1: 嘉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Ga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熱帶氣旋鯨魚會在今日橫過呂宋並逐漸減弱，對本港直接威脅不大。本港今明兩日風勢微弱，隨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預料未來幾日天氣持續酷熱。為應對颱風季節，港燈6月成立智能營運及緊急應變中心，配合多項智慧裝備，協助營運團隊實時掌握電網狀況，更迅速調配資源，應對惡劣天氣和緊急事故。為客戶配送電力的低壓電網如果故障，通常要由前線人員到場檢查或者由客戶報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燈表示，他們自主研發的低壓故障指示器能夠定位故障位置，縮短檢查、維修和復電時間。港燈亦都結合人工智能、高清攝影機、紅外線熱成像設備以及物聯網感測技術，全天候監察變電站運作。港燈又強調，不會因為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應用而精簡人手。香港足球盛会2026琴晚在啟德主场馆上演第二场赛事，意甲祖云达斯1-0击败英超球队车路士。车路士主力高尔彭马缺阵，新加盟的韦碧克和昆达就担任正选。祖云达斯有队长卢卡迪利以及米力克正选上阵。全场唯一入波在68分钟出现，祖云达斯的石高华在右路禁区对开起脚，个波弯向网顶，协助球队胜出。赛事吸引超过43000名观众入场，不少入场球迷都着上车路士深蓝色主场波衫。有球迷表示，现场气氛热烈。第一次到啟德主场馆观赛的黄先生表示心情兴奋，虽然高尔彭马未有上阵感到失望，但能够见到他接受访问已经感到满足，并已经购买纪念品支持。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至21人，比去年同期多。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日有198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不治。另外，韓國消防廳昨日下午將全國火災危機預警上調至最高的嚴重級別，表示高温天氣之下，冷氣等電力設備起火的風險上升。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558點，升472點。

0: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43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69，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5，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6，澳元兑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51.69 美元，卖出 4252.54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同大家见面啦。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情，亦都会因为这些感情就会传到好像一种食物的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这些不同的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很多不同的人生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们究竟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或者是给我们去借镜呢？那你就要留意听一下我们的五味情真这个访问了。现在就先来听一下由我们团员介绍和选曲的福音小曲欣赏吧。
1: 山川伟壮，花间彩蝶，晚霞吐艳，一幅好靓嘅图画，当中就系赞颂神奇妙嘅创造嘅大能，赐俾世人欣赏同埋享受。但系因为人类始祖亚当犯罪嘅缘故，我哋从此就同神嘅隔绝。但系神有恩典同埋怜悯。

佢赐下嘅独生嘅爱子担当我哋嘅罪，要我哋唔再响神嘅愤怒之下，要我哋跟从佢一生嘅引领，同佢一层嘅同行，我哋就会有一个嘅活泼嘅盼望。以下请大家欣赏落嚟嘅一首福音小曲《神恩颂》。

智慧人生，取材响圣经嘅传道书，由爱因填词。当中话，人生嘅变幻，无人能够可以掌控，但系我哋人往往都想找住一啲有啲嘅安。

要到神的面前求祂的智慧，遵行祂的话，敬畏祂，这个才是我们的人生一生的追求。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嘅盼望。我哋对人生嘅睇法可能有唔同嘅地方，正系因为我哋有唔同嘅成长过程同埋生活嘅历练。今天嘅我，仲系希望将自己所经历嘅，无论系顺流或者系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呢个社会，同埋建立一个美好嘅人际关系，包括咗人与人之间嘅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嘅连结。我哋不妨听下以下嘅访问，睇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嘅五味人生有感同身。

0: 手，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的源头。
1: 每一个父母都很担心自己的子女长大会不会行差踏错呢？特别在子女在青春期的时候非常之反叛，如果在这个时间交上了损友，甚至令到他们离家出走，父母就更加担心和心痛。但是很多时候去到这个阶段，父母和子女之间已经无法去沟通，要劝他们带他们返回正轨，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今天的故事就是一位妈妈讲述她的女儿怎样从一个歧途再重新走入正轨，以致妈妈今天为她而感恩，而女儿更加希望将她过去的故事作为其他人的警惕。现在就来给我们听下这位妈妈讲的故事吧。好了，张太啊，你有多少个仔女啊？
2: 我有一个仔一个女。
1: 咁佢哋相差有几远呢？
2: 相差都好远啊，有成百年咁多啊。
1: 哇，百年都几远下噶。
2: 系啊。
1: 咁佢两兄妹细个嘅时候个感情系会点嘅样啊？譬如好似话性格里边有冇唔同咁样呢？
2: 佢哋两兄妹细个时候都好 OK 嘅，佢哋两个都好夹嘅。虽然就系相隔咁多，但系我个大仔咧就比较好有耐性嘅，咁所以佢同个细女都可以玩得埋吓。咁但系即系大家个年纪相差远啦，可能即系再大啲咧，佢哋嘅话题就唔同啦。咁所以就个哥哥就觉得佢比较即系讲啲嘢幼稚啲啦，所以啲话题唔同咯吓。
1: 咁你个女细个嘅时候个性格系点样样嘅？
2: 佢啊。佢唔似好似一般嗰啲细蚊女咁样嘅，佢唔鍾意玩洋娃娃啊煮饭仔啊，佢呢成个 tomboy 咁样，即係好似啲男人头咁样，鍾意踢波啊，佢又唔鍾意着裙嘅，譬如你同佢着条裙出街呢，佢返到屋企呢佢要即刻换返条裤嘅。咁所以呢
1: 係
2: 好男仔头，鍾意踩单车啊咁样。咁所以佢所有 buddy 嗰啲同學呢都係男仔嚟嘅。咁佢有個性格唔同呢，佢就好鍾意見義勇為嘅。譬如佢嗰啲同學仔打交呢，佢就去勸交嘅，一定係去走去出頭去勸交。咁佢試過呢係呀，佢個性格好似俠女咁樣。咁試過有一次人哋打到紅紅聲，佢走埋去勸呢，人哋一拳就打咗落去個鼻嗰度，咁所以佢都係呀都流晒鼻血，嚇到嗰兩個同學仔呢都驚晒，然後跟住對唔住呀對唔住呀，咁兩個都佢話唔緊要，總之你兩個唔好打交就得啦，咁即係佢個性格就係咁樣，佢成個男仔咁樣嘅。
1: 咁係啦，咁你佢個性格咁特別呢，咁到咗佢中學啦，青春期嘅時候有冇對你嚟講有好大嘅挑戰呢？
2: 好大個挑戰，好大個 difference。因為佢讀中學嘅時候開始係即係青春期間啦，開始好反叛，好唔聽話。佢成日呢就講話我有自由發言權，即係樣樣都係即係我有權，我要做啲乜嘢，我要做啲乜嘢。咁呢個時候呢，我都曾經帶過去返去教會，即係想話睇下可唔可以聽到啲道理呀，等佢學到呀咁樣。但係呢佢就唔鍾意呀，佢話去同到嗰啲人合群，又即係唔想去啦咁。咁我都冇勉強佢。咁所以係啦，佢就嗰時冇去到教會。咁佢哥哥就有㗎。咁樣呢就但因為佢係自細都好鍾意畫畫呢，佢幾有嗰啲藝術天分嘅。咁即係喺中學嗰時仲攞咗好多啲呢方面嗰啲獎學金。咁但係就係因為啲就係因為呢一種嘅藝術嘅天分呢，佢就識埋呢好多第二啲學校嗰啲藝術班嗰啲同學。咁嗰啲呢就係比較好開放嘅，即係好另類嘅，即係喺我嚟講
1: 藝術家脾氣嘅，
2: 係啦，就即係穿好多環啊，又有紋身啊，染髮啦，咁佢哋認為呢啲係好藝術㗎啦，咁樣。咁但係我梗係唔鍾意啦，咁冇幾耐呢佢都學埋佢嗰啲， 即係開始穿環啊，紋少少身啊咁啊嚇。唉，咁總之咧，我為咗呢啲事咧，就同佢搞到真係個關係好差，好差。咁亦都為咗呢啲事咧，佢都離開過屋企兩次嚇。咁 啊， 當時我心真係好心力交瘁，即係我都唔知點樣做。咁啊，勸又勸唔聽。咁我嗰時啱啱係信咗主啊，咁我就走去去教會。去問牧師，因為我唔知道點樣做啊，咁我就請教牧師。咁但係個回覆咧就即係比較失望嚇。咁佢就同我講咧，佢話你個女啊冇得救噶啦，魔鬼已經係搶走咗佢噶啦嚇。咁但係我冇灰心。我離開教會嘅時候，我記得我喺個門口喺個教會嘅門口嘅時候咧，我抬頭望個天。我同我天讲，我话唔会噶，我话我唔会放弃，我话我会呢个系我女嚟噶，我话嗰时我唔识讲呢个系天父赐俾我嘅产业，我就系话呢个系我女嚟噶，我唔会放弃，我会继续同佢祈祷，我会即系、就是、我唔会灰心嘅咁，即系我就系咁样吓。
1: 哇，好难得喎、啊，你都咁对你嘅身体健康有冇影响啊？
2: 有啊，嗰時啊，瘦到得100磅，都唔知道有冇嚇，即係瞓唔到，
1: 即係入夢，
2: 係啊，瞓唔到。
1: 咁佢加埋呢啲朋友啊，咁你有冇嘗試過去認識嗰啲朋友，或者係了解一下佢交嘅朋友係點樣樣？
2: 有啊，
1: 相處
2: 有啊，我試過另外一個方式去對佢，即係唔係話好似以前咁，即係成日都同佢啲關係唔好啊，鬧佢啊咁樣。我嘗試咧融入喺佢個世界嗰度。咁我嘗試要去邀請佢啲朋友翻嚟嚇，咁佢都有帶啲朋友翻嚟，咁啊嚇，咁我想即係了解一下佢嗰、那個嗰、那個世界啦，同埋佢識啲咩朋友啦咁。咁其實佢識嗰啲朋友，雖然係佢表面上係真係好 wild 啦，我覺得嚇，即係哇又純啊，都穿埋環啊，鼻又穿環啊，耳仔啊一串嗰啲咁嘅環啊，咁嚇又紋身啊，係啊，口狂嘅嚇，喺我嚟講，但係佢哋又即係講啲嘢啊，唔係話即係好粗好即係粗魯啊嗰啲，都斯文嘅喎，即係唔知係咪喺我面前啦、啊、
1: 咁、爸爸喺女兒嘅嗰個成長裏邊嘅時候，又會扮演一啲咩角色啊？
2: 佢爸爸咧就係、是、一個好 nice man 嚟嘅。佢永遠咧 never say no， 係一個 good daddy，即係佢如果兒女 ask for 乜嘢咧，佢都 yes 咁樣，即係所以就永遠唔會 say no 嘅。咁我自己扮演咧就係、是、一個惡人，佢就扮演一個好人，係啦。
1: 咁你女兒喺中學階段嘅時候，其實令到你真係好心力交瘁。
2: 係啊。
1: 咁你但係你並冇放棄喎、就算係牧師幫唔到你，但係你都唔會話即係放棄。神都唔理我啦，我放棄。但係你冇咁做法係好難得嘅，我覺得。即係你知道你自己信心係喺神嗰方面，而唔喺人嗰方面。人幫唔到你，神係會幫到你。
2: 冇
1: 錯。所以你會繼續去祈禱，希望係可以係挽回咗你個女翻嚟。咁呢個係非常之正確啦。咁我知道你而家個女咧就好唔同咯，已經係入信咗主啦。
2: 係。
1: 當中咧又有乜嘢令到佢會產生呢個咁大嘅變化咧？
2: 咁就開始去讀大學嗰陣時啦。咁佢就成熟咗好多，咁佢同埋識埋識咗啲同學係好正面，咁同埋可能大學裏頭有啲基督徒啦，咁樣就即係佢就同佢群埋咧就變咗好好多啦。咁佢畢業咗之後咧，佢就真係好好彩，佢就揾到一份係基督教主辦嘅機構嘅，咁佢就係嗰個職位就係差唔多好似 social worker 咁樣，咁佢就去幫一啲弱。即係俾人虐待咗啲婦女啊，啲小朋友啊咁樣。
1: 嗯哼。
2: 咁樣啊，我嗰時就好擔心啊，因為得個廿一二歲女，咁佢即係成日去埋呢啲咁嘅地方，咁同埋你又唔知人哋去、人哋屋企裏頭有啲咩，即係嗰啲男人啊點樣，咁我覺得好危險，咁我就叫佢不如換工啦，唔好做呢個啦咁。咁但係佢講咗一句説話，令到我好深刻印象。佢就話媽。佢話：若果個個都好似你咁樣，咁呢啲人邊個去幫佢哋啊？咁樣，咁我就話、個女真係大個啦， 仲即係
1: 諗喎。

0: 好似即系啊，即系我都谂唔到呢啲，佢又咁谂吓。咁啊，系啦。咁但系因为呢份工个压力实在太大啦，因为又要写 report，又要成日即系呢度去嗰度去咁样去帮人哋。咁啊，佢就因为自细嗰个性格都好好 serious，好紧张嘅。咁所以佢就导致到佢咧就成日肚痛啊。咁啊，痛到咧系好厉害。痛到係即係又屙又嘔嗰類嘅嚇，
1: 哇！
0: 係啊，咁所以成日即係要出入去 emergency 嘅，有時半夜都要去嘅。咁呢個時候咧，我就真係覺得神喺佢個身上邊即係彰顯，因為我知道咧，即係人最軟弱嘅時候咧，就係神彰顯佢嘅時候。佢咧居然咧，我就係聽到佢自己祈禱啊，佢自己同神講咧。叫神饶恕佢以前嘅罪，佢知道佢以前犯咗好多好多嘅罪，佢愿意喺神面前悔改，即系认罪。咁跟住咧就真系睇到佢个病情有好转啦，即系个人比较即系唔会话咁 tight 啊，佢好似放低咗啲嘢咁样。咁跟住仲真系一个好好，佢就翻去教会，佢就去
1: 哦，
0: 咗
1: 咁
0: 系
1: 大
0: 啦
1: 转变。
0: 吓，翻咗去教会之后咧，仲系决志，仲洗埋礼添。
1: 哦，
0: 系
1: 感
0: 啊，
1: 谢主。
0: 系啊，真系好感谢主。咁同埋仲有一次去短宣嘅时候咧，去呢、这个柬埔寨嗰时咧，佢就认识咗佢而家个丈夫，吓、咁所以真系好感恩咯。而佢丈夫全家人都系，亦都系信主嘅基督徒，咁所以咧，
1: 哇，咁好
0: 系
1: 啊！
0: 啊，所以即系神有佢嗰个时间同计划咯。即系我系
1: 真
0: 好
1: 系，
0: 感恩，好感恩吓。
1: 系啊，神真系冇放弃，同埋真系好大嘅福气喺你嗰度。咁好彩咧，就系大学时候认识到一班基督徒嘅朋友啦。咁妈妈你亦都系冇放弃到你个女儿，终于系见到佢回头啦。难得嘅咧，就系即系耶稣基督仲可以咧，系喺佢个生命里边咧，系彰显咗佢愿意去信主、参加教会。哇，唔单止仲要去埋短宣，认识埋佢而家嘅基督教有基督教背景嘅丈夫。咁呢个真系好大嘅祝福同埋恩典喺你同个女嘅身上面。咁而家你个女同你嘅感情又系点嘅样啊？
0: 而家我同我女嘅关系真系好好，即系唔单止系话系佢系我个女，佢仲系我嘅知己啊，可以讲，即系我哋乜嘢都讲噶，唔好讲话系屋企啊、老公啊、工作啊咁样，咁所以就系、我同佢成日都系讲话，如果俾我哋再嚟一次咧，我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做法，因为我以前真系太过系顾住自己啊。即係由我嗰個出發點，冇睇到佢佢嗰方面，或者佢嗰陣時係需要人哋去關顧、去關心嘅時候咧，我冇關心，因為咧我掛住佢工作啊，因為我做嗰啲 coffee shop 咧係一日做成十幾個鐘頭，而我先生咧放咗工咧，亦都要幫手，咁變咗我哋冇乜時間理佢，咁所以佢就可能咁樣變到即係好反叛，想即系俾即系要我哋俾一个关attention 佢吓，咁但系我哋就冇咯吓，所以造成佢咁样。咁而佢自己都系咁讲，佢话如果妈如果俾我再嚟一次咧，我唔会好似以前咁样吓，我都即系知道佢以前系做得好即系唔好咯吓。
1: 最紧要系识得回头吓。咁喺圣经嘅中里边有咩话语系能够系深深咁帮助你喺同你个女嘅身上边，而成为你哋个鼓励或者系安慰嘅咧？
0: 我有一句嘅圣经嘅金句，成日都喺我心里边，就喺诗篇28篇7节嗰度讲：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
1: 哦，为你嘅女儿同埋你感谢神，
0: 多谢
1: 多谢
0: 多谢。多谢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啦。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咧，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

email 至 ecgoministry@gmail.com。 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昼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可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呢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再会啊！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3: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一名五岁男童四年前因为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并长期遭到虐待。他的37岁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男童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有过百处伤痕，已经消瘦至皮包骨的状态。法官形容案件令人心碎，死者生前承受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批评被告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又质疑社工在男童死亡前3个月家访，为什么没有留意到男童明显瘦弱。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东华学院表示，早上原定向获取录的申请人发电邮，提醒确认取录资格，并在限期前缴交留位费，但基于人为操作疏忽，电邮被错误发送至所有申请人，一共11139人。学院已经即时向受影响人士发放澄清电邮，呼吁申请人无需理会收到的电邮，正式取录结果一律以大学联招处公布的正式轮选结果为准，对于引起申请人的不便深表歉意。校方表示对事件高度重视，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人手配合安排，将会进一步优化监管流程和资讯发放机制，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4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施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的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4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岁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475点，升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8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

0: 磅兑美元 1.347， 欧元兑美元 1.156，澳元兑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60.89 美元，卖出 4263.16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再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喎。

三者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舍电台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熱帶氣旋鯨魚會在今日橫過呂宋並逐漸減弱，對本港直接威脅不大。本港今明兩日風勢微弱，隨後受到熱帶氣旋白海豚的外圍下沉氣流影響，預料未來幾日天氣持續酷熱。警方就上個月26號在尖沙咀發生的謀殺案再拘捕四名男子。四名被捕男子将被暂控各一项谋杀罪，案件于今日上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早前就案件拘捕九男三女，当中八人分别被暂控谋杀罪以及协助罪犯罪，案件已经分别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其余被捕人获准保释候查，要在今个月下旬向警方报到。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说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作出真诚努力。夏巴兹又说巴方高度重视与伊朗的关系，希望两国能够实现100亿美元双边贸易额的目标。伊朗代表团由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率领，阿塔巴克赞扬巴基斯坦领导层和人民为地区和平作出的真诚外交努力以及对伊朗的声援。他表示伊方希望进一步扩大与巴方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双方正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技术谈判。巴方的声明说双方同意加强边境贸易，包括保持边境24小时开放，改善物流并协调海关程序，双方亦都同意加强在矿业领域的合作。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营运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受到持续酷热天气影响，调低发电率。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克尔什科核电站发声明表示，由于邻近的萨瓦河水位过低，水温过高，因此将由当地星期四起降低反应堆的功率去到正常的八成，又说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调低发电率。当地传媒报道，当局对萨瓦河的水温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生物。核电站强调，调低发电率是有计划而可控的临时措施，确保符合相关环保规定。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8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1美元，卖出4,247.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鯨魚集结在马尼拉之西北偏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气

0: 持续酷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3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北纬17.8度、东经120.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向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诶，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谢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2: 有一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他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3: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9点，星期日上午7点，星期一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 ，Fun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话，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由

0: 为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亿会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敲定，到时现有的两条航道都会关闭。加里巴巴迪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考文特花园附近的街道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警员几分钟之后到场制服施袭女子，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员目击事发过程，说有人遇袭之后跑入店内求助，借用电话报警。四名伤者都是男性，年龄介乎34至52岁，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送院，全部人情况稳定。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都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估计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说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程式维护员。报告亦都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企图发送信息和文件，令到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349点，升2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44.09 美元，卖出 4,245.9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听日同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啊。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0: FM 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敲定，到时现有的两条航道都会关闭。加里巴巴迪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表示，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

0: 全新的通行模式。現時途經亞曼領海的南部航道和位於伊朗領海的北部航道都會關閉，而商業船隻到時使用新航道進入和駛離霍爾木茲海峽的部分航程會經過伊朗領海。加里巴巴特又否認伊美正在談判，但他說伊朗收到美方訊息，美方表示準備恢復履行諒解備忘錄。英國倫敦發生襲擊案，一名女子懷疑用鉸剪隨機襲擊途人，造成四人受傷。倫敦警方表示，案發在當地星期三中午，一名47歲女子在西區地標考文特花園附近的街道懷疑用鉸剪隨機襲擊途人，警員幾分鐘之後到場制服施襲女子，其後以持有攻擊性武器和襲擊罪拘捕她。有附近商店店員目擊事發過程，說有人遇襲之後跑入店內求助，借用電話報警。四名傷者都是男性，年齡介乎34至52歲，在現場接受治理之後送院，全部人情況穩定。現場附近一帶案發之後一度封鎖，解封之後亦都明顯加強警力。倫敦警方表示仍在調查案件，初步估計是單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問題。英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發表報告，說進行網絡安全評估測試期間，發現有 AI 智能體對現實個人和機構實施未經授權的惡意行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體試圖向一個開源項目植入惡意代碼，並建立多個虛假身份，施壓實體程式維護員。報告亦都提到，有智能體曾經嘗試直接聯絡現實個人，企圖發送訊息和文件，令到惡意代碼獲批准運作，或者植入惡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工具。研究所呼籲收緊智能體的互聯網權限，以及引入實時監測和攔截機制。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4,349點，升26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3點，跌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4，日元157.8，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幣6.75，英磅對美元1.347。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244.09 美元，賣出 4245.9 美元。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而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清晨五點，熱帶風暴瓊如集結在馬尼拉以北大約360公里，預料向東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呂宋。同時，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以東大約66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預測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天氣持續酷熱，聽日同週末期間部分地區極端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7%，酷熱天氣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

0: 如是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而家系喺佳美脚中嘅宣教士广播时间。阿 Henry 咧就系、是、海外基督士团亚省代表，咁咧就系、是、佢会今日同你大家分享嘅主题啊。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系佳美脚中嘅宣教士广播时间，我系 Henry， 今次主题系分享。乜嘢系宣教先锋？先锋系能割舍所爱、身先士卒、披荆斩棘嘅硬汉子，勇于开荒嘅银圣精兵。宣教先锋 Livingstone 曾经咁样讲过：我依次翻去非洲，就系、是、去开荒，开好咗，请接续我嘅工作。被誉为 The Man of Faith 的戴德森，在沙滩那里为中国11个省和蒙古一共12处工场的宣教士供应而祷告，坚韧不拔，献身于中华宣教的他不离不弃地以信心为内地侍奉，使内地会，即是今日的海外基督士团，成为内地宣教先锋和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差会。宣教士克里威廉的座右铭是向神求大事，为神作大事。求和作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有关基督国度扩展的预言是真实的呢，而主耶稣赐给门徒的大使命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就表示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要发自内心这样与神同工，推动神荣耀计划的实现。我们要首先热切和同心这样去祷告，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怀着这种圣洁的热情为救主的国度祈求，神就会使异乎寻常的祝福从天降下。为神作大事的过程中一定会遭遇重重阻隔和困难，但是既然神给了我们和祂一齐直至到世界末了的应许，我们就应该刚强壮胆与神同赴一额。更详尽的宣教训练课程可联络宣教心视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Ivan， 我会分12集在这里同大家介绍一位基督教的属灵伟人戴德森先生Mr. Hudson Taylor 佢嘅生平事迹同埋佢嘅格言，我哋咧称呼佢做佳美脚中嘅宣教士。咁啊，戴德森先生啊 ，Mr. James Hudson Taylor 咧就出生于1832年英国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中国内地会嘅创办人嚟嘅。佢喺中国51年。创立的差会传道会差派了超过800名传教士和建立了150间学校，并且在中国带领了18000人归信基督教，在18个省成立了300几个由500几位本地助理参与的传教站。戴德森原本是一个平凡的英国人，因为爱神的缘故就愿意信服和回应神对他的呼召，愿意摆上他的一生，以致他的生命变得不平凡，变得传奇。戴德森先生呢就远道重洋 从当时政治科技最先进的英国来到思想保守落后的中国，带领了无数的中国人认识耶稣。戴德生一生的事迹激励了很多基督徒，使到他们愿意放弃俗世的荣华富贵，踏上艰辛的宣教之旅。因为他们体验到唯有神的话语和人的灵魂这两样东西才是具有永恒的价值的。戴德生以他对中国文化的敏锐，对传教的沉疑而知名的。他亦都在只有很少传教士着中国人的衣服的时代，就着起中国的衣服了。而且他还剃发，染黑头发，还梳埋辫添。咁当时系清朝嘛，梳辫系正常噶。喺佢嘅领导之下咧，内地会咧就成为一个突出嘅非宗派嘅差会，从所有基督教团体同埋劳工嘅阶层啊、单身女士啊、不同国籍嘅人士里面咧，系吸纳成员噶。由于内地会嘅反鸦片贸易运动，戴德生被西方视为19世纪以来最瞩目的来华欧洲人。咁有历史学家咧就总结佢嘅一生，佢话咩咧？佢话自使徒保罗以后啊，能够心怀大意象而按部就班将福音传到呢个咁广阔领域嘅疆土嘅国家嘅人，19世纪以来首推戴德生为第一人啊！佢喺写信俾佢喺英国嘅妹嗰个时候咧，佢就咁写过啦。佢话咧：假如我有千磅英镑啊，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啊，唔系中国，乃系基督。咁啊，佢系一个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嘅人。咁喺英国嘅白莱敦海滩，当时正在退潮，一切都显得空虚孤寂。他曾经独自一个人徘徊，要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要摆上他的一生。他就想了，如果他和他去中国的全队人都饿死了，那他们一定是直接被带上天去的了。而因此假如有一个灵魂而得救呢，这个付出都是值得的，他是这样想。那他又说了，假如我们信服神，责任就在神那里，的责任就不在我们身上。他突然间醒悟到，主啊，你真的会承担起所有的重担，在你的吩咐之下，你的仆人会前往去工作的，但是结果就交给你了。他是深切关怀到一大群尚未认识救主耶稣的人，他一生前往勇往直前，是由于他越来越确信神的信实。他说，就在这个沙滩上，主战胜了我的不信，我向神降服了下来，愿意接受这个工作。立时平安就涌进了我重压的心头。就在那里，我祈祷要求主差遣24位同工去中国，去那11个仲冇宣教士嘅省份，去嗰度传福音，每度都有两位同工一齐去噶。另外咧就加上两个人前去蒙古，佢咧就讲完之后咧，佢心里边咧就好舒畅，于是咧佢就带住平安喜乐嘅心情翻屋企，而且确信主会祝福佢自己嘅工作，而且佢一定得到能够分享主嘅祝福噶。咁啊，讲到呢度咧，就系、是、一切都系戴德生信心之旅嘅开始。咁佢嘅使命啊，就系、是、亦都系要面对更大嘅试炼，同埋获得更大嘅胜利嘅。我哋好乐意分多次，继续喺呢度同大家分享戴德生先生嘅故事。如果你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疑问或者意见，请联络电邮地址 henry.lau@omfmail.com， 亦即是 henry.lau.com

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

0: 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
3: ！Ava 为你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表示，芬 coffee 投资骗案报案增加至255宗，涉及总损失亦都增加至大约1亿400万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多宗求助，他表示今次骗案涉案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至过千万港元不等。有苦主说，负责人以利润作招来，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放资金并进行任务，声称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只通行霍杰木兹海峡的协议即将敲定，到时现有的两条航道都会关闭。加里巴巴迪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表示，将在霍杰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到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和驶离霍杰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英国伦敦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铰剪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人受伤。伦敦警方表示案发在当